0: 么样？听完这首歌会不会有我们今天节目要说的感觉啊？
1: 哎，也别说歌的事了，我还想跟你说一下那个八卦。
0: 我以为你们昨天聊了些什么哦，我以为只是聊一些旅行的心情而已。
1: 没有，大聊八卦。
0: 整点的歌，陈奕迅的《孤独患者》，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
1: 昨天李总也在，下次你也可以，就是对啊。哦，不是，不是我们台那个李总，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就是另外一个李总。
0: 哦，好。
1: 他也。
0: 你们昨天去哪里了？
1: 我们昨天就是在一个茶馆。
0: 哦，
1: 他也聊
0: 李总充了钱的那个是吧？
1: 还大充特充在那边。
0: 因为他上次跟我说，哎，我在那个什么茶馆什么充了钱，你以后你要跟朋友去喝茶可以跑那边去。我说哟，
1: 大花钱那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依然会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

0: 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孤独寂寞。
2: 对
0: 有没有寂寞啊？
2: 就大家有没有在哪些情况下突然有这样的情绪啊？
0: 对，你觉得哇好孤独啊，怎么办？我觉得我好像啊，就觉得说很孤独很寂寞这样子。
2: 对对对，
0: 可以来跟我
2: 们讲一讲。可能他不是持续说一年两年很长时间，
0: 那一瞬间
2: 一
0: 那一刻会是你怎么排解他的，就是这种孤独感，哎我要做点什么可能就没有那么空虚了、可以来讲一讲哦。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刚才不是有人说这个像这么凉的天气他就想念起他的上班搭子吗？他说本来像这样凉爽的天气，像昨天加班晚饭的时间，我们肯定是挽着胳膊去溜达、
0: 哦、
2: 喝咖啡的。
0: 对对对，是啊、
2: 哦、现在只能闷在办公室加班是吧，
0: 闲暇之余是不是忙里偷闲、还有听众说读大学的时候可喜欢看小说了，每次看完一本小说之后心里都空落落的。对，我也是，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小说最后那十页八页的我就放在那里，
2: 是是，
0: 对，我就舍不得看了，因为我就觉得说完蛋了、我看完这个之后我就要彻底离开他的人生，走出这个故事，我就有一点那种失落感吧。
2: 哎，文博这两个字多少有点说法耶。
0: 你是吧，我就说他有说法吧。
2: 现在是博文。
0: 现在是博文。
2: 很多年前的与女朋友在福州分开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爱好极其的相投，密室啊、桌游啊、小酒馆啊，导致那段时间的疯狂的刷密室，然后在福州自己开了三家密室。每次回去呢，路上都会路过鼓楼小公园，有一棵超大的榕树，无论什么时候回家都会坐一下再走，因为以前呢他都在那等我去吃饭。2019年福州超大台风，那棵树吹倒了，然后我从南昌开了6个小时的车过去看了一眼。晚上12点出发的，早上站在树洞边看着太阳升起。福建那个方向怎么老是有人突然跑得去、啊、
0: 不是他不会应该不是我们内蒙的吧也不我们内蒙进出人才家哟，这谁呀、
2: 啊、
0: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2: 谁呀谁呀，
0: 谢主任。
2: 哦哦，茶馆在哪？你去问李总啊，你问我
0: 啊。对
2: 啊，
0: 还大昨天还聊了一些那个谢主任
2: 哦，
0: 大聊他变帅的事实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我们西岐的羊肉也很好吃。西岐是哪里哦？
2: 你不是是你跟你一样吗？
0: 我是西乌旗耶，拜托，
2: 应该就是这个吧，他只是更加简写了一些。
0: 那你就直接说我们西就完事儿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自己是西旗耶。
2: 西旗是不是封神榜里有啊
0: 好像是，哦，那边是吧？那边人肉怎么样？还有听众他说，每次经过这里都没信号，你这是哪里啊？哦，因为广电附近，因为这边信号比较多，所以可能还有一些干扰，
2: 这边就是出现一些信号打嘎的情况。
0: 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哦，就可能大家通过之后会稍微就好一点了，
2: 对对对，
0: 好不好？不好意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孤独寂寞，就是大家哪些时候有感受过，就是还挺寂寞的呢？
2: 嗯，
0: 有听众他说今天还挺适合黑比的《寂寞寂寞就好》，
2: 哦，
0: 哎，里面还有一句歌词“死不了就还好”。
2: 有吗？
0: 有，还有听说啊，那个文博来了，说，哎呦，没办法呀，我们苏尼特的养羊就是这么好呀，我们清朝就作为进贡的羊进贡啊，现在又是东来顺火锅的特供羊肉，哎呀，那么多背书，它不想火都难呀，还被称为羊中大熊猫，你说气不气人？那就别吃啊，那别吃啊，
2: 这大熊猫犯法哦。
0: 哎，你还都你都羊中，你就你羊中大熊猫，你就别吃，你说这话，你苏尼特羊肉
2: 吵架。可得吵！
0: 哎，我真的是，要不这样吧，我辞职，我回去建设家乡得了。我真的是恨其不行，
2: 我请问一下，你回去能如何建设他呢？
0: 我就把我们乌珠穆沁，我可能我得给他们文旅部要点钱，就是我要去打造一下我们西乌珠穆沁其肥美羊。
2: 文旅部现在已经哐把门关上了。
0: 文旅部说：“快一点，等下有人要进来。我就，哎呀，我跟你说，但凡他们要是稍微。”宣传好一点，我至于被那个一个听众气成这样？我真的，我拿点这个工作真是不容易。
2: 一而再，再而三的，而且是。
0: 你们那个，你们医院有氧气吗？你要气完别人，要给别人输氧。
2: 他说有啊，可是供给隔壁的。
0: 有听众他说，跟我老公说话的每一刻，我都觉得很孤独。为什么跟他说话还会孤独啊？
2: 是说不到一块儿吗？还
0: 是就是感觉说是要自说自话，是不是？
2: 我说东，他往西，这种感觉。
0: 哦，
2: 其实这个很严重哎，我觉得，因为他是你日常当中很重要的要对话的人呐。
0: 对啊，因为日常沟通、家里面的事情，或者有一些你知道夫妻之间的沟通，
2: 嗯，
0: 哎，那确实是有一点。这是干什么？我看你说什么，西乌旗的白马跟羊肉很有名啊。对啊，但是我觉得营销不如苏尼特的好哩，你觉得不？
2: 你就不要谈营销方面的事情了咯，营销不如人家好已经是事实。你现在问题就是怎么追上人家。写出一个方案来，明天交。
0: 我刚不讲了吗？但是文旅部门不是把门关上了吗？可又怕我跟你要钱是不？
2: 方案写好了再说。
0: 哎，你说这个事儿是归哪个部门管啊？

0: 就是我要去代言我们那个西红柿的鸭肉的事情，有人管没人管。还有听众说，娜娜你在南昌会觉得孤独吗？元和从蒙古来的，不好意思啊，我是从内蒙古来，不是蒙古。这边我在，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如何激怒一个内蒙古人。
1: 各位听众们，我就跟你们说吧，就是他要被激怒的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把他从内蒙古来这件事情说成他从蒙古来。
0: 对，这个就我跟你讲，不光
1: 是
0: 我，是
1: 国外，内蒙古才是我们。
0: 不光是我，所有的内蒙古人都很介意这一点。
1: 哦，都会这样吗？
0: 对。
1: 但是因为很，
0: 你可以说，你可以说我，你可以说哦，他是蒙古族人是 OK 的，
1: 哦哦哦，
0: 但你说他是蒙古人就不 OK， 打咩？然后你说他是哪？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塞纳，他来自于蒙古。然后说
1: 他是蒙古人呢，啊，就这样，
0: 来自内蒙古，对对对。
1: 因为大家讲话好像口语，有的时候比较容易省略。
0: 对，为什么从内蒙？哦，你是说蒙古是吧？你认错人了。为什么从内蒙古来南昌？
1: 哦，他说西岐是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的简称。
0: 哦，那为什么不叫新奇呢？不是，我只是问一下，我没有别的意思。
1: 新奇的话，这边我们比较近的是新奇州。
0: 新白虎右旗哦 ，OK， 好，西奇也好吃，是不是？嗯，那我没有吃过，嗯。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继续互动，聊一聊寂寞的事情。
1: 是的。
0: 其实我从南昌，我从内蒙到南昌，我没有觉得，我就觉得还好。可是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遇到很多的人，他们就说，哎，因为我可能是从内蒙来的，就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就不像是哎湖南来的湖北来的可能就比较近吧，就是可能内蒙比较远
1: 啊。
0: 很多人流露出那种怜悯的眼神，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1: 人家不是怜悯了，人家就觉得首先是觉得说真的很远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觉得是怜悯震惊，然后还带着一点那种包容吧。
1: 还有可怜，
0: 对，我觉得有可怜的成分。他说啊，这是我们那个塞纳，他是来自于内蒙古，因为好像内蒙古很容易被大家提说他。
1: 而且你是不是在课堂自我介绍时候说我是来自内蒙古，然后大家就会所有的人突然眼神全部朝向你？
0: 大学时候还好，因为大家全是天南海北的
1: 啊。
0: 但是我们学校还有新，我们班还有新疆的嘞，就更远，按理来说，但是大家就觉得说差不多近，然后甚至很多人说，哦，你是内蒙古人，你是住在乌鲁木齐吗？我想说 why， 然后那个大家就说，啊，你是内蒙人，你一个人，你家在江西南昌有亲戚吗？然后我说没有，我大学来这上课。你一个人，
1: 是不是有人问过你说你是内蒙人？你出生在内蒙吗？
0: 对对对对 对，扫视一下
1: 。
0: 那你是出生在内蒙吗？还是说
1: 下不给我毕业？
0: 后期有一些，然后说那你结婚了吗？我说没有，一个人在南昌啊。哎呀，
1: 男朋友在这里是吧？
0: 不是，就会变成这种。
1: 哦，对，我懂这个。
0: 干嘛哟，
1: 好像就是大家要强行的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人，我好孤独。
0: 其实没有，其实我觉得还挺那个的。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孤独感拉满了，我想妈妈 why。 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听歌听的是不？
0: 他说这首歌放的真是绝了，之前跟女儿在外地旅游，晚上回到酒店洗澡就莫名开始冷的打抖，整晚上抖到不行，当时就觉得说我要冷死了，然后第二天去买药，一天一夜没吃饭，好不容易爬上天桥看来往的车辆，耳机就在推这首歌，当时我就想说我要回家，孤独感拉满了，我想妈妈。
1: 哎，是不是上次你去香港的时候啊？因为我又好像有跟他同时在香港。
0: 哦，你说他生病了是不是？
1: 他就有一天说他生病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好像你有讲过。
1: 对
0: 对对。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去购买铁锤三笑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进行下单购买哦。
1: 嗯，
0: 就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车，比如说你新车的时候还挺好看的，哎，开一段时间觉得提速变慢慢了，油耗又高了，偶尔还会抖动一下。
1: 对对对，
0: 这可能就是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导致的哟。
1: 它可能不是车出现什么故障，只是你的车辆在行驶久了之后没有及时的去清理这些积碳，
0: 对，
1: 造成的一个结果。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铁锤三笑，这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产品，
1: 嗯，
0: 是我们电台就是跟大型的厂商联合定制，而且经过严格的测试，上市之后第一波的用户就是我们的同事，然后大家反馈特别好的一款产品。
1: 是的，
0: 它新车就能用，因为它是属于叫做零碳、除碳、抑碳剂。就是它可以抑制碳的那个积累产生，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然后进行点击链接进行购买。目前的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啊，就非常便宜，很划算。
1: 嗯，
0: 之前最便宜的时候都要52块钱多一瓶，这个价格。
1: 是的，
0: 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现在购买还会有这个香片呐，啊，油膜去除液呀，啊，除味喷雾啊，额外给大家赠送，
1: 嗯，
0: 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怎么使用等等，那个页面都会有，大家自己去看。
1: 没错，就是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就可以让你的车辆的积碳被清除。
0: 是哦，是哦，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孤单和寂寞这种情绪，你会在什么样的时候感觉到呢？
0: 有听众他说，我感觉有的时候就突然间会感觉到孤独，可能前一秒还很开心的跟朋友聊天，下一秒就觉得 我好空虚，我很孤独，然后就不想说话了。还有半夜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孤独，半夜时你干嘛不睡觉了？我就想

0: 且半夜醒来不是第一个想到的是赶紧怎么再睡去吗？
1: 他说尤其是得有音响，就有很多刷一些伤感的歌，哎呀好伤感，
0: 散吧姐散吧姐，
1: 然后半夜孤独就哭起来了，第二天就好了。他说哎，我想问一下文博的名字叫文博吗？我还以为是他写的文字很有深度，
0: 可能就是一语双关吧，我猜
1: 可能是他自己的对，就是这样。
0: 哎，我听说有一首歌叫做秋天不回来，就是一首听了就会感觉到很孤独的歌里，配上那个秋天的萧瑟的落叶，如果正好又有点故事的话，就真的简直了。
1: 不会是我知道的一首吧？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0: 哦对，好像是这首哦，
1: 带走我的泪。
0: 好，下一位。
1: 还有听众说，我觉得我算是一个不太会觉得孤独的人，可以自己旅行、吃火锅、逛街，心情不好半夜出去吹风、跑步，甚至自己去做一个小的手术。但是有一个就是看完电影之后，哎呦，自己又特别浅，就喜欢看那种半夜场的，看完之后就会觉得很恍惚，甚至发觉我已经不想跟当时的男朋友分享一些事情了，就提了分手。哎，奇了怪了。
0: 你说就突然吗？
1: 因为人在晚上的时候
0: 没有发生任何事，可是分手成功了吗？
1: 那你如果成功也是奇了怪了，
0: 刚好等来了，
1: 刚好等来了，这也太惨了吧！还有听人说，妈耶，一上车就听到了孤独患者，现在听到心里还是会凉凉的。年轻的时候分手，刚好赶上快过生日，几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一起庆祝吃蛋糕，最后去 KTV，就有这首歌。虽然当时大家都在身边很热闹，但是那一刻心里还觉得有点孤单。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事情不会揪起内心的涟漪了，但是听到这首歌还是莫名其妙，心里有点凉凉的。
0: 哦，就是有勾起一些往事，所以可能歌也会给大家带来这种感觉。
1: 肯定的，
0: 歌啊，电影啊，我说电影。那个哎，现在在上映《肖申克的救赎》哎，
1: 哦对，
0: 我想去看哎，还一直没去呢。
1: 是是是，
0: 对，
1: 他要重映《肖申克的救赎》，
0: 已经在重映了。
1: 哇，我还蛮喜欢看的。
0: 哦，然后还有那个，现在电影院真的花样很多。嗯，红木堂万达这一周有那个会直播樊振东的比赛，在影院
1: 啊，在影院里直播。
0: 对，
1: 哦，
0: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上一次他们播的时候，据说上座率95%。
1: 哦，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0: 对，就是他不是在德，现在在德甲打球嘛，然后本周末。南昌好像是红武滩万达直播，
1: 是是是
0: 在影厅直播比赛，应该看起来很震撼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应该是因为尤其是很多的朋友他们喜欢，反正都喜欢看乒乓球的。
0: 好像明天晚上6:45，
1: 快去了解一下朋友们。那我们要怎么买票吗？就依然是买电影票吗？
0: 应该是买电影票。
1: 哦，就是在电影，就是我们进入到比如说万达小程序还干嘛里
0: 面就会有。对对对，万达电影就可以买。那天秦总特意跟我讲，他说你要去看不？我说呵，我说我没有在电影院看过乒乓球比赛，
1: 对，好神奇哦，
0: 我倒在电影院看过足球比赛。
1: 哎哈，
0: 有，现在都有，现在都有直播。
1: 哎，现在好像有很多的那个影院，是不是马上不是就很多的电影的排期，是不是有一些新原来旧的电影要重新上？
0: 很多很多，
1: 是不是
0: 像《肖申克的救赎》就是啊。
1: 对啊。
0: 然后电影院现在有很多就比较多元化，会直播一些就是大型的赛事啊。
1: 真的。
0: 因为有很多喜欢他们的球迷嘛。
1: 好有趣，反正你去看，
0: 喜欢樊振东的，
1: 了解一下，
0: 周末可以去。
1: 好不好？哎呀，怎么办呀？又有听众来夸我们，就喜欢这种听众，喜欢
0: 来
1: 多发。马上读，他说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感很舒服，而且你们搭配的也是绝配，换一个人都不行，听得很舒服。没有你们节目开车的时候特别孤寂，是不是印证了我跟你讲那个八卦？
0: 啥呢？
1: 还有听众说什么时候比较孤独呢？他说就是深夜 emo 的时候吧。
0: 哦，还是深夜，所以其实环境对大家影响还是挺大的。下雨天、刮风天，
1: 对，
0: 深夜、
1: 啊、
0: 黑暗中等等。
1: 对呀、啊，然后还有听众说塞纳是因为一直住校，所以就还好。
0: 我觉得是有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缓冲，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我可能大家在从大学开始才离开家乡，
0: 没错。
1: 然后像我自己，我就其实我初中、高中
0: 就
1: 住校了，
0: 就至少在那个团体环境当中，对你来说不陌生。
1: 我很适应嘛，就适应的很快。然后那个就是好多朋友在问说，我们那个群怎么进？就是我们江西广电那个官方群，对吧？
0: 对，
1: 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完事儿。大家赶快。进群，因为我估计可能这段时间，
0: 因为群里目前是处于一个风平浪静的状态的，
1: 对，目前没有产品，
0: 你也知道了，就是暴风雨来临之前，总是会有一些安静的时刻。
1: 因为事情是这样，就是我们七八月份的时候，有给大家就是跟大家张罗一些非常便宜价格的一些套餐，
0: 对，夏天玩水的呀，
1: 玩水的，然后住宿的、酒店度假的、
0: 去地方避暑、
1: 漂流的
0: 等
1: 等。然后大家就表示说，哇，真的好便宜，好便宜，真的好低好低的价格。所以那些价格，如果是大家依然想未来的时间当中也拿到手，然后可以囤
0: 一囤券的话，其他一些吃喝玩乐的领域当中，
1: 对，你就可以。先进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如果你想要比如说要以那种平时一半的价格甚至更低的价格就可以拿下想吃的馆子啦，想要去玩的东西啦，然后酒店啦，入住啦，然后包括有些旅行啦等等，就马上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省台专属的本地生活官方服务群。本地生活啥意思？就是
0: 就是进

0: 可能的在我们的周边，
1: 就周边呗，对吧？
0: 最多是过个周末呀。
1: 对呀、啊、对呀、啊。
0: 甚至你有个一天假期也可以去啊，等等。
1: 是啊是啊。
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力而为，去给大家找到更多这样的类型的东西。
1: 妈呀，你不晓得框框本人真的好努力，就是他一直在帮我们联络各种各样的，然后试各种各样的，就价格方面、产品质量方面，
0: 对对对，所以大家
1: 几乎都是过期退、随时退的东西。
0: 就是回复"快乐大本营"五个字，先进群就可以了。
1: 好吧，直接回复"快乐大本营"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然后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的内容了。
0: 是的，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孤独和寂寞。你在哪些情况下受到哪些氛围的烘托吗？等等、
1: 嗯，
0: 会有那种片刻袭来的孤独和寂寞的感觉呢？
1: 然后你是怎么缓解这种感受的？比如说你是要怎么去排遣？
0: 对对对，我听说太喜欢秋天了，给人一种早晚都要凉，迟早都要黄的感觉。
1: 怎么感觉好像不太积极向上了？这是怎么回事？
0: 哦，喜欢喜欢啊、
1: ！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回来节目当中。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2: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没错，今天聊的是关于情绪当中的，就是大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会感觉到孤独和寂寞呢？
1: 有朋友他说，以前到了8、9月份哦，晚上就会起风，就是那种风吹着我的感觉，就会有一点孤寂和落寞、
0: 哦、
1: 然后后面就觉得很伤感，再后来呢，嗯，上了年纪以后30多岁以后就觉得说特别喜欢秋天，
0: 是什么都要玩什么都要黄的感觉，是不是？
1: 秋风太凉爽了，哪有什么悲秋，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而且我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觉得自己很孤独寂寞，两个孩子让我忙得不可开交，我现在只想要自由。
0: 哦、嗯、就是说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好像也有不同的那种心路历程。
1: 可是你像刚刚有一个听众他说孩子在身边的时候就特别忙嘛，然后偶尔可能孩子出去玩、
0: 嗯、
1: 或者
0: 对你又觉得很失落，
1: 对，去长辈家里面你就觉得很失落，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可能大家是要找一个那种合适的时间，就是他们可以离开我们的身边大概 24小时内
1: 哦，
0: 或者说多久时间，
1: 就是超过五天，
0: 再久了可能
1: 就
0: 会有牵挂
1: 空落落的还干嘛、嗯、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啊，关于孤独寂寞你是有哪些时刻会产生这种感受，或者是说哪什么你用什么

0: 样的方法可以排解它们，都可以来讲一讲看啊。如果是大家想要去那个让自己的眼部可以缓解一下疲劳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眼贴。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眼贴这两个字，这是我们这个近期的最后一次播出。
1: 对对对，
0: 所以如果家里面孩子啊、老人啊、年轻人啊，因为可能近距离用眼看手机、看平板，然后又天天的这个上课写题目，近距离用眼眼睛舒适度不太好的情况之下，想要囤一囤的话，抓紧时间输入眼贴两个字。
1: 它可以很好的就是经过我们两个人的实际测试，
0: 真的很好用，
1: 它可以很好的缓解眼部的疲劳。
0: 我前天中午的时候本来想说贴一贴，然后就是稍微眯一下啊，就觉得眼睛有点疲劳，贴上去之后马上就困了。
1: 不良示范，它贴了很久、
0: 哦、真的是不良示范。因为它本来来说的话贴个
1: 20分钟
0: 左右，就是15分钟20分钟，然后你定闹铃吧，我觉得还是大家做得稳一点啊。然后醒来之后哎，把它那个揭掉，然后就赶快洗一下眼周的，因为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它有那个有一点颜色嘛、但我自己还好，
1: 我是没有遇到过颜色掉下来。
0: 对，因为它是有天然的蓝菊和那个叶黄素，所以它可能有一些天然色素，你知道吗？
1: 不是蓝菊，是月菊。
0: 哦，月菊，对不起，是蓝莓跟月菊，我说错了。蓝莓跟月菊，因为它本来有一点那种眼天然色素。
1: 或者说，你如果觉得没有色素沉积的话，你可以自己按摩一下眼周，把那个精华吸收掉，
0: 吸收
1: 也是一样的。
0: 对对对，是 OK 的。
1: 反正现在大家都很忙了，是不？在网上看那个网店，一关就是几个钟头。
0: 肯定的，看
1: 老人家看个看个抖音，跟那个感情调节，又可能几个钟头。
0: 根本停不下来，好不好？
1: 眼睛受得了啊？
0: 受不了。所以大家输入眼贴这两个字，今天的价格给大家是199块钱，到手10盒，10盒一共200贴。然后你买两组的话，立减100块钱，298块钱，到手400贴，平均一天才几毛钱，所以就是很划算嘛。
1: 对对对，
0: 它用到那种无纺布，也是透气的，不闷，而且用的是渗透技术，可以让营养更好的吸收。再加上就是它本身是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国豪老师。
1: 配方是非遗配方、哦。
0: 哎，他主导研发的。你像包装盒上面就会有那个非遗的标志
1: 了。对，这次我们
0: 也
1: 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在整个内容物上都做了升级。
0: 对，它眼部的疲劳可以去那个缓解，然后包括它这一次的那个眼贴的无纺布本身，它做了一些加长，它可以覆盖更多的眼周，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它是那种长尾翼的设计。不容易掉，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你接下来那一刻，你就觉得说很好用，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感觉，
1: 就
0: 是它
1: 是
0: 很舒适的，就是
1: 那种真的有放松到眼部的周边肌肉的那个感觉。
0: 疲劳，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眼贴，
1: 是的，
0: 这两个字啊，
1: 不要下个礼拜一再来问哦，
0: 就没有
1: 了、啊。我说
0: 了，今
1: 天是最后一天，
0: 结束眼睛的眼贴贴的贴，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去问一下客服。
1: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孤独和寂寞，在哪些情况之下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0: 有听众他说找不到新的朋友就会感觉到很孤独，
1: 所以一直要有新的朋友，是不是？
0: 我觉得我学生时代结束之后就几乎没有，我甚至是初中结束之后就没有这种感觉了。我觉得我高中开始就不太需要主动去想要去，
1: 我也是
0: 有朋友，
1: 因为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够了。
0: 对对对对对，不知道为什么，人可能就是这样子，很奇怪。还有听众他说看一个朋友圈就会落泪，会伤感。然后在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是肝气郁结，这样可以吃一点逍遥丸，因为他好像是医生，有一个医生。
1: OK，
0: 中医。大家还详细的情况可以去问一下那个你去了解。
1: 现在要吃药或什么的，还是去找医生了解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到自己会孤独寂寞的事情啊，我就觉得每时每刻都要有要做的事情啊，哪怕真的没有事情要做，躺在那里我就觉得好舒服，难得的休闲，所以我不会觉得寂寞。
1: 哦，就是自己的生活好像过得很充盈的感觉。
0: 对，
1: 还有说主播，我单休，周末早上没有你们的节目听就会很孤独，有节目回放吗？有
0: 的，宝宝，你可以在那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阿基米德，然后呢，可以在阿基米德里面。你其实可以跳出我们潮台九六九，可以点击进我们那个潮派早餐的页面，
1: 对对对，
0: 它就有回听很多期
1: 的
0: 那个，
1: 是的，是
0: 的，链接，你可以点击一下。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一下阿基米德啦，都是 OK 的哦。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喜欢。还有听众说，很多人的狂欢就类似于什么聚会啊什么之类的，接下来回家的路上，还有到家之后，就会觉得额外的孤独。哎，很多人有说这样的经历，
1: 就是热闹喧嚣之后的安静嘛。
0: 对，
1: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这种缓冲不够。
0: 是是是，
1: 就你突然从那个极度热闹的情况进入到一个
0: 极
1: 度
0: 安
1: 静的场合，
0: 是是是，
1: 不管是内心呢、还是环境都是这样。
0: 有朋友他说回忆瞬间，该又要朗诵，我看一下这什么情况啊？回忆瞬间回到某年的10月份，那天正好是阴天，风很大。王晶节目里面听到一首歌，苏慧伦的《秋天的海》。 是我们节目还是你别的节目？
1: 别的节目。
0: 他说那个旋律的歌词太符合当时的天气和自己的一个人走在路上的孤独感，长半夜醒来，寂寞的幻想，若推开了窗能看见大海，被遗忘的时候他是否存在，他选择离开。
1: 他附上了歌词是不是？
0: 对对对。他说还有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哇，那个寂寞孤独感真是拉满了、
1: 哦、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好孤独，
0: 那好孤独是吧？我们先放一下可以不？你看一下有没有？
1: 我八成没有吧。
0: 我们当背景音乐放一下，然后还有
1: 没有哦？
0: 然后还有听众，嗯，他有在说，他说，嗯，以前青春期经常会 emo， 自从毕业之后就不太会了，就已经习惯一个人独处了，不会感觉到孤独。
1: 有啊，
0: 没有这首歌？
1: 没有。
0: 那你唱，你唱，我说。
1: 我不要，歌有点难，有点难过。
0: 有点难过吗？他咋说的？他说个啥事？
1: 歌名还不够难过呀？
0: 一个秋天的树，我听的还好哎。
1: 一个秋天的树，吹吹吹，叶子都老光了。
0: 南昌人是吧？张
1: 南昌树，
0: 张雨生是南昌的朋友是吧？老瓦喽。还有听众他说，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就感觉很孤独，但是自己其实也很享受这种感觉，但是享受很孤独的感觉。
1: 哦，
0: 我觉得一个人，比如说开车，一个人在床上窝着，然后刷一些无聊的内容，其实我觉得是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我思考的过程。
1: 哦，
0: 就我有很多的事情，我会在比如说打保卫萝卜的时候。
1: 搭保卫萝卜的时候，
0: 就保卫萝卜是一个小游戏嘛，
1: 思考什么？
0: 很多事情哎，就比如说工作安排。
1: 正经事吗？
0: 正经事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保卫萝卜真的很不需要脑子。
1: OK，
0: 但是他又很需要脑子，因为我不想让你后面就说他不是一个需要脑子的工作。有听众他说，之前我在加拿大留学，然后有一年去的时候刚好赶到疫情嘛，就2019年、
1: 嗯、
0: 同时呢我们那边又遇到了百年一遇的暴风雪，据说真的是120年难遇到一次，那个雪下的哟，把一楼全部都埋住了，我一个人住在公寓里面，我的室友呢回国之后就回不来嘛，因为疫情，然后就一个人在这儿好孤独，每天都在下雪，都不带停的，就感觉这个天永远就没有放晴，外面的窗户全都被雪给堵住了，就好像暗无天日一样。那个时候家人也不在身边，就感觉到好孤独。我觉得天气对人的心情影响还是蛮大的，如果是出太阳的话、
1: 嗯、
0: 心情就会好很多、嗯、
1: 所以在异国他乡面对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下，
0: 是是是，
1: 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因为尤其他是在留学，然后又碰到室友回不来，
1: 又碰上一些很特殊的现实状态，
0: 全部都叠加在一起，确实可能会觉得就是挺孤独的吧。
1: 哎，刚才那个莫名其妙跟男朋友提分手的是成功的呀，
0: 成功分手了。
1: 对，他就觉得没有分享欲啦，觉得不好就分手。
0: 看一个电影就分手？
1: 犀利电影呢，可以告那个导演吧？男朋友可以告导演吧？
0: 我觉得男朋友可以告一下。还有听众说，我每天早上通勤路上一个多小时，如果早上汽车发动之后没有你们两个声音，我就会觉得孤独感爆棚。真假的、嗯、如果你们请假换了一个人的声音我也不行，一定要你们两个声音一起出现。
1: 好
0: 好。本来还想请假的，
1: 不要这样好不好？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很多听众有在问王晶你别的节目，
1: 我其实理论上来说现在没有别的节目，对。
0: 但实际上呢，实际上他可以现做，现就
1: 是一些旧节目，
0: 现在就搞
1: 是以前的节目，对，
0: 以前节目。
1: 嗯、
0: 然后那个不是有朋友在问？嗯，大牌包包五折那个优惠嘛、
1: 哦、
0: 说的是应该是 MLB 吧，
1: 对对对，
0: MLB 的包包的集合，
1: 虽然不是所谓奢侈品包哈、啊、但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城市很潮流的一个包款，一个品牌，
0: 因为它这个品牌潮流程度很高，
1: 对，
0: 就是高到很多明星啊他们日常去街拍，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穿搭博主就放在网上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就说哎，他这个穿搭思路很好哎，而且重点是这个品牌我该说不说真是结实，我还买过他们家的卫衣，
1: 哎、哦，
0: 他们家那个卫衣啊，就是不容易变形，我觉得可能是棉，它就是比较紧实，南昌话叫什么 ？gashi。
1: 对，
0: 能可以形容它 gashi 吗
1: ？gashi 个棉的，
0: 不晓得、啊，反正
1: 感觉穿了棉絮在身上哎，
0: 就反正很扎实，所以就是他们的用料啊、做工啊什么的，都属于这种，我觉得是可以长时间使用的嘛。
1: 嗯、
0: 所以如果是大家跟我一样是长期主义，愿意去试一试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给大家今天推荐的是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的包包合集，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我们正在进行潮台好物五折大牌优惠的活动，那这个品牌的话也在纳入其中，所以299元起就可以拿下、
1: 嗯。
0: 你现在下单还会有 MLB 的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去赠送给大家，帽子的颜色还能选啊、哦，米色、藏青、灰色、黑色、酒红，可以随心挑。
1: 是的，
0: 这款帽子本身如果你在我们商城单独购买，五折的价格
1: 也要100多块、哦，
0: 109块哟，这是免费送给大家的、
1: 嗯。
0: 反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没错，
0: 除了这个 MLB 的包包之外，这次商城首页的大牌五折专区还有很多的一线的大品牌可以享受五折的优惠。你比如说有巴宝莉的，
1: 嗯
0: 啊、那个 Fendi、Coach， 还有香奈儿、迪奥、GUCCI、Miu Miu。哦，它里面就是那个墨镜种类好多。王晶昨天看了一下，疯狂心动。

0: 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那个孤独寂寞的事情。
1: 然后今天聊孤独寂寞，就是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情绪？
0: 对，
1: 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我们今天有很多，比如说学生朋友啊，刚刚工作的朋友啊，工作很多年的朋友啊等等，他们好像内心里还是会有这样的情绪出现的。
0: 对，可以来讲一讲。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早安，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孤独和寂寞这件事情。
0: 有一个听众他说，两位爱播孤独我暂时没有，但是我现在是非常愤怒。
1: 西利亚，
0: 早上起床上班，我发现我停在停车位的车子被别的车给挡住了，天哪，我打了7个电话都没有人接，最后还是老公和热心的邻居帮忙下，这1厘米1厘米的把车挪了出来，导致后轮都被台阶给磨到了，而且我还要赶8:50的火车。哎，该现在到了那个火车站不？
1: 应该是很危险的，赶到了，对不对？
0: 好气，因为停在正常车位上，如果被别人挡住的话，其实你就会觉得说，我规规矩矩，为什么会让那些不规矩
1: 的
0: 人？
1: 有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我停车。被挡没有关系，但是我需要第一时间你能够快速的下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他是要赶火车，
1: 关键是你首先你挡人家车，你还不接电话，
0: 对，真的是，这有点过分。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一人一狗爬山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孤独，更多的是害怕草丛中突然窜出来的辣条。
1: 哦，
0: 辣条你 OK 吗？然后还有听众他说，跟一个人很长时间聊天，就差不多天天聊。然后后面就淡了，不聊了，就想去交一个新朋友。
1: 啊、我看成了，后来就慢慢的淡了。我说，
0: 对，淡很像淡，
1: 原来是淡了，是吧？
0: 他说就想去结交新朋友，然后再持续这种情况。每次休息的时候就会想出门，但是不是每次休息都能约到人，约不到人，不出门也会同样会觉得
1: 哦，就他是需要有人陪伴的，
0: 他需要有陪伴，但他需要有新鲜感。
1: 对对对，
0: 就是一直以来的同一个人就不 OK，
1: 因为他会淡。
0: 会淡，不是，不要，也不要紧讲话，我跟你实话实说，紧讲话也会淡。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远嫁南昌跟老公吵架，摔门而出的时候就那种致命的孤独感，四顾茫然，不能给父母打电话，远隔千里怕他们担心，不能给朋友打电话，深夜怕他们给他们增添麻烦，那个时候坐在马路那种感觉不是孤独二字就可以形容的。
1: 他这个是情境比较明确的情况。
0: 对，
1: 就心理变化会比较多嘛，当时。
0: 所以你知道他们有人说，如果是你一个人，就比如说你是为了结婚而来到这座城市的话，那你就要自己给自己有一个类似于安全屋一样的地方。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好，那我拼命攒钱，我就买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公寓。然后也有一些人说，那我可以去，就是我今天就花200块钱，我就开个酒店。
1: 可不可以拼命攒钱买一个超大别墅？
0: 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吧，就是。有多大嘛？到时候我也可哎，到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远嫁俱乐部，因为你对呀、因为你一个人对吧？大家交点费用了，他也极会做生意哦。应该说不说，还得是我
1: 远嫁俱乐部可以哎
0: 啊，对啊，
1: 远嫁俱乐部可以，
0: 对啊。远嫁就是还来我们远嫁的喝一个，然后最后大家就是面对面加群，远嫁加群，然后就远嫁俱乐部。后来呢，就是买一个超大的什么类的
1: 别墅，
0: 后来大家就在那里面啊。
1: 可以啊，
0: 会发现每天都有人在。
1: 还有听众说，只要不谈恋爱，有网络信息，就永远不会有孤独感。不谈恋爱，有网络，哦，就是你没有恋人。
0: 可是大家不是说没有恋人才会觉得孤独吗？还是说你没有恋人就不会分手？
1: 他的意思就是说，有恋人的情况下，我会感觉到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当那个情况下，我一个人被落下的时候，就会孤独。

0: 如果没有恋人，我就不会有那种感觉，不会有那个盼头，是不是？
1: 哦，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可能是这个意思吧。哦，还有听众说，我也是大学毕业就没有说去主动找新的朋友，反正就一直一两个就有吧，就觉得很够了。大多太多的朋友会耗费我的精力和我的人民币，我觉得很累。
0: 哦，
1: 就是很多时候朋友不在身边，觉得很多事情一个人也挺好的，甚至有时候即使有伴侣也不需要他陪啊。除了一种状况，就是带孩子出门他得陪着我，他要跟我一起带小孩，不然我一个人真的好累。
0: 哦，搞不定的时候，
1: 就带孩子就会比较
0: 辛苦。还有朋友说，我好像很喜欢自己独处的时候啊，我从来都没有觉得孤独，只是会觉得有点无聊。
1: 哦，
0: 我可以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旅游，我就觉得很开心。
1: 哎，可是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孤独不是说有人陪伴就不孤独了。
0: 嗯哼，
1: 对吧？有的时候那种孤独感是瞬间的，
0: 对对对，就是说嘛，那个环境突然给你带来的那个感觉，
1: 啊，
0: 哪怕你现在身边有七八个人、十几个人，你内心还是会觉得说，哇，现在这个情况。
1: 有一首歌是怎么唱的？约你你又不来，来了你又不嗨。
0: 哦，
1: 怎么来
0: 着？不嗨，来了你不嗨。
1: 然后下一句什么来着？
0: 大家开开心心出来玩。
1: 大家开开心心出来玩，你学埋头吃饭。就有时候这种你很孤独啊，你敢说不说，是不是？还有听众说，远嫁的我觉得每逢节假日就会觉得很孤独。好。女兵一位，
0: 远嫁俱乐部
1: 就来了，来客人了。咱们俱乐部里面，远嫁俱乐部我觉得可以搞一个。
0: 远嫁俱乐部分男兵女兵吗？
1: 可以啊，男兵就男生是就是为了女生然后来南昌，我也认识一些啊。到时候我帮他们组个群，我人极好力。
0: 我们分两栋别墅啊，这边，
1: 哎。到时候他们不会就创业成功，然后就做了一些大型的企业，后来就冠名我们节目，就是潮台969潮派早餐由远嫁俱乐部冠名播出。
0: 还冠名我们节目，不要买走啊，买断。
1: 买断我们节目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是寂寞孤独，他们说可以啊，我买了别墅，离了。给我看看内饰，
0: 你说要看看别墅啊？这个人好
1: 冷血，别墅不能看啊，
0: 好冷血。人家说我买了别墅离了，你说给我看看别墅？
1: 不，我想看一下怎么可以啊？离了的他肯定照片也删了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呀，有的时候人是这样的，就是每一步走的都是对的。
0: 嗯。
1: 是吧？有的时候虽然回头看可能走过一些弯路，但是人生没有一少一步弯路都完不成你整个人生的这个功课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都有别墅了。
1: 嗯，能把它广个死。还有
0: 那个俱乐部就安排在你那儿，
1: 就安排你那儿。嗯，那给你交点会费，多少的？
0: 挂牌仪式我们定一个日子啊。
1: 哎，我去主持。
0: 我剪彩。
1: 哎，你晓得我们济南请过，真的是就这么定了啊。有听众他说孤独啊，家里有三猫一狗一高中娃。孤独好像就没有那么浓烈，倒是有的时候在外面热闹的场景，时间长了回到家时间长了反而就很想回家。
0: 嗯，所以大家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感觉，好像大部分都来自于一个反差感。
1: 嗯，
0: 就突然的那个落差给带来的那个情绪冲击。
1: 对，
0: 而且年龄段覆盖蛮广的，我觉得
1: 好广，
0: 二十多、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都有，
1: 还有十来岁的啊，交不到新朋友什么之类的。嗯，还有听众说，远嫁俱乐部给我留个名额好吗？入会须知马上发过来。他们说，哎，我也要参加远嫁俱乐部，怎么办？这事成了，家人们。
0: 所以只有远嫁需要俱乐部，远娶不需要俱乐部，是不是？
1: 妈呀，完蛋了！他们说远嫁俱乐部到底要怎么参加？请公布一下。远娶俱乐部，我觉得都叫远嫁俱乐部（括号男）就男生
0: 可以
1: 嫁过来，然后
0: 男女不限，
1: 不要嫁过来吧，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异地结婚嘛。嗯，还有听众他说，重点抓的是剑走偏锋啊，你说看别墅的事儿。哦，还有听众他说，我最近有一个朋友玩得很好，然后天天下班我们都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
0: 嗯，
1: 然后嘞，他上个周末要自己一个人跑去出国旅游，准备玩一个月再回来。他出去后的第一天，我下了班之后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哎呦，心里空空的。再加上最近你也知道南昌狂风大作，我一个人在家待着，我就觉得老孤独了。
0: 风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
1: 真的，秋风秋雨秋煞人，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孤独寂寞感，是不是？
0: 就是一种习惯被打破的感觉，突然。
1: 对，是的，是的。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孤独寂寞的事情。
0: 对，大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有这样的情绪？突然出现呢？
1: 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我会孤单，但是不寂寞，就是我常常一个人出行，但是我的精神很富足，会一个人做很多事情，我会跟自己玩得很好啦。
0: 那跟我很像啊。
1: 对对对，好，你也富足。
0: 哇，有个听众这条留言有点心酸。
1: 啊，你说。
0: 他说结婚之后呢，我爸妈就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老公他又没有爸妈，他本人也有他自己很多事情很忙，所以我自己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连一口热饭都没有，我爸妈也不会管我，这算孤独吗？我有的时候就觉得生无可恋，人生的创伤达到了顶峰。
1: 为什么爸妈会

0: 能代表了一部分家庭的状况。
1: 我跟你说一下我姐姐啊，就是因为有
0: 你说了之后会不会更刺激到她？
1: 不是不是，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哎，我也不是那种人。你说那种小红书说，
0: 啊、
1: 哎，我是那个82年的，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脸显老吗？然后底下就是说，哦，我73年的，然后巨漂亮。你说这种话，
0: 然后你就说我姐啊，上次就说她在家里有一点咳嗽，让我爸妈给她买了8种药送到家里，
1: 会中毒吧？我说，就是因为。因为那个我爸爸是在呼和浩特、
0: uh-huh.
1: 然后我妈这两年不是在南昌嘛，他们两个偶尔就像两边跑，
0: 为了躲开他们，
1: 为躲开我姐是不是？然后我姐也在呼和浩特，就有一次我姐就生病了，她应该就是那个新冠，不是密集大家传染的时候、
0: 就是后来的一些，
1: 就是后来不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变成那种感冒那种状态，然后她就发烧，她就觉得说好难过，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照顾我，然后后来。因为他们没有住在一起，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爸你干嘛不去看一下我姐啊，我姐那个跟我哭说她孤单寂寞，她生病了没有人照顾，我爸说她怎么了，我说她感冒了，她说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我前两天啊，他说我说她为了隔离她就把家里的人全部都送离开了她家、
0: 哦、
1: 孩子也送到爷爷奶奶那，她就怕传染给别人嘛，我说她一个人，她说她好可怜，我爸说那她不跟我说一声，就是你懂吗？
0: 要表达是不是？
1: 我觉得就是人要有需求的时候是需要表达你的诉求的。
0: 对对对。
1: 我姐姐的感觉就是说，因为他们没有住在一起，我爸也不知道她生病了，然后她就打电话跟我说，我妈又在南昌，所以她就觉得说没有人照顾她。
0: 因为她会觉得说，如果是跟长辈讲的话，长辈会不会有点担心？然后又多一个人担心，所以跟你讲，
1: 寂寞，
0: 跟自己平辈，比如妹妹说，她就觉得 OK。
1: 她又觉得我没有人关心我，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这样
0: 子，一种顾影自怜，是不是在那边？
1: 有这种感觉啦、
0: 哦、但人在生病的时候好像就是会情绪比较脆弱一点，
1: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表达，比如说你需要爸爸妈妈、也许爸爸妈妈不是说拿你当外人，而是觉得说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们也不好过于
0: 的
1: 去打扰你的生活、
0: 是不是，
1: 对吧，也许你有小孩、对不对，你要照顾自己的家庭，照顾自己的那个工作，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需要的话可以跟他们表达一下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具体
0: 情况，如果是你自己对于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很了解了如指掌的话，
1: 对对对对，那就真的
0: 是你要自己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
1: 是的、多交一些朋友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
1: 反正我姐是这样的啊，搞得我以为我爸知道，我想说我爸你也太没良心了
0: 哇，你真是没良心，说爸爸没良心
1: 我多有，我还没良心呢、我极有良心哦，我是良心之王，你说这话，还有听众说你们不念我的留言，我觉得很孤独。北风那个吹，你今天没留言呢，我没看你
0: 哪里有留言呢？
1: 你就这一条我都读了。你说你吹回来吧，没什么事儿。还有听众说，如果独自出行，在中途迷路了，或者是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很疲惫，那这个时候身旁还没有人能帮忙，就会觉得非常的孤单无助。
0: 还有人说好浪漫哦，他在发现了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比如呢，我看到一片很好看的云，旁边一堆人却没有人明白那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孤独，
1: 哦，
0: 就没有人跟他一样懂得欣赏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远嫁俱乐部为了进步，现招远嫁者一位，什么意思？
0: 他们说叫远婚俱乐部吧？
1: 哦，远婚俱乐部，啊啊啊！
0: 他们说我想当那个远嫁俱乐部的经营者，可是呢，我没有别墅，
1: 利他又赚钱，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搞起来了是不是，这个活就
0: 搞搞搞，
1: 不顾家人的反对，独自一个人来南昌跑网约车已经2个月了，所有的事情自己一个人面对，也没有同事也没有朋友，哦，对，我觉得这个是算蛮孤独的，每天见过只有一面之缘的乘客，有的时候难免会有些孤独感，哎呀，一大早聊这么伤感的话题，你们是真是会找话题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把你
0: 这种话题不是应该在深夜聊更加应景吗？深夜的时分呢，就是我的搭档要睡觉，我要出去吃东西。
1: 哦吼，不好意思，你深夜是你是跑白天还是跑深夜啊？应该是跑白天吧，
0: 可能会是跑一天吧。
1: 哦，晚上应该要休息了。
0: 中午前后出门，然后晚上晚一点回家。
1: 你才来南昌2个月，其实我是觉得你闲暇之余是可以去看看就是可以交到一些朋友的，
0: 听听搭车的人的故事啊。
1: 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0: 情，就是跟适时的跟他们聊聊天，适时的
1: 也不能聊太多，是不是？我们准备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稍后见。
2: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 烦恼。

0: 九三，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6: 昨天晚上都没好好睡觉，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些
7: 内容。为了
6: 我吗？对，嗯，算是吧。然后我就想说，我今天早上就是要告诉你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寂寞。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真相，你会觉得说，
7: 对，就是有一些跟你想象的完全不同的人或事，
6: 对，
7: 是不是
6: 就觉得很震惊？
7: 还好大家没有什么很深的联系了。
6: 急需加入远婚群，烦请速建立。你是打电报吗？怎么那么省字儿啊？感觉
7: 飞鸽传书刚刚有一个鸽子飞进我们直播间了，
6: , 笑死我了。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我们潮台好物，这个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
7: 没错。
6: 然后现在正在做这个，你也知道，官方商城刚刚成立没多久，肯定活动接着一个了，是不是？嗯，之前刚刚结束了一波的活动，这次呢有给大家安排的是大品牌，去所有的大牌进行五折专区的活动，都是五折优惠，然后大家可以进入到专区当中看一看，有很多的大牌好物享受五折优惠，比如说有巴宝莉的外套、开衫，你该说不说南昌今年，哎，这到底是台风还是秋风啊？他们说错把台风当秋风，南昌的秋天远远还没有来到，到底是真的假的？但是啊，我跟你说，秋装差不多可以买起来了，对不对？咱们呢？是吧，看那个官方商城打五折的，这还不买啊，对吧？还有 Coach 的爆款围巾，对吧？还有 Fendi 的爆款围巾，香奈儿、迪奥、Gucci、喵喵的墨镜，然后包括像 MLB 的包包啊。这个包来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啊，因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包的话，它是一个合集，就是里面有好多种好多款式你可以进行选择，比如说有满印老花波士顿呐、老花单肩手提啊，包括那个横版的托特、老花的这个斜 logo 托特包，反正很多种吧。有很多的配色，其实也很适合男生来背，但是那个特别优雅的那一款，我觉得不太适合，其他都还不错。
7: 对对，有一款比较非常
6: 特别有
7: 精致女性的
6: 那
7: 个感觉的
6: 感受的，对，那个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日常通勤呐、或者是去逛街约会可以背一背，然后还有一些托特包的话就可以去日常那个装个手机啊，装个雨伞呐、装个水杯啊、装个电脑啊啥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特别大，托特包嘛，是吧，比较实用。然后这次的包包的话给大家安排的价格非常划算，日常要卖到598元起，但是现在潮台好物正在进行大牌五折的限时活动，299块钱起就可以拿下了，而且现在下单还会赠送给大家 MLB 的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这个帽子的颜色你甚至可以自己去选择，有米色、藏青、灰色、黑色、酒红，反正你单独购买的话，五折活动之后的都要109块钱。大家如果有兴趣，反正今天免费送了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7: 没错，
6: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一下，你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个商城首页。
7: 里面东西很多啊，不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6: 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宝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7: 怎么办，一大早大家都好感性哦。
6: 嗯，怎么嘞？
7: 他们说这几天刮大风，风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透过客厅的大落地窗看到树在剧烈摇晃，瞬间孤独感就来了。以前总觉得要住大房子，现在就觉得一个人住在这种刮风下雨天真的好孤独。
6: 看看房子
7: 几大哦，
6: 多大？今天你们仅讲一些这种事情，你这样啊，来远婚俱乐部剪马上建群。
7: 你没有发现，当声音一沉下来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全部安静。
6: 文博俱乐部今天也搞一个了，没办法了，家人们，今天全部全体都有，全每个人搞小作文。
7: 文博那个剪彩仪式记得来啊。
6: 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互帮互助，那个那个叫什么？
7: 这样搞下去，我们可以包下一个别墅区。
6: 那肯定的，两栋挨到，到时候挂牌，我们一起去把那个彩剪掉去哈。有听众说到包包完全被你们广告种草了，请问一下塞纳，30岁左右的女生适合背什么包？身高160，体重108，
7: 看你喜欢什么
6: 呀？圆脸长卷发，
7: 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
6: 圆脸长卷发，我觉得比较适合优雅的那一款，你看一看
7: 小小的那个是不是？因为那个托特可能稍微有点大。
6: 对，托特有点大，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比较适合，比如说你要装个东西比较多，然后或者是酷 girl。
1: 对
6: 吧？您日常是比较酷的那种运动风，都要看，因为每个人可能运用场景不一样，你自己点击进去看一下，好不好，宝贝？
1: 嗯。
6: 还有另外有听众那个怎么办？现在全部要进那个
1: 远嫁俱乐部是不是？他们说，哎，那个俱乐部要保安呢，不然随时很危险。你说会找的嘞呀？
6: 找哪里哦？找谁？你找哪锅？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以前呢，小的时候家里面住过一段时间的平房，
1: 嗯，
6: 家里面没有厕所，如果想要上厕所就要走出户外比较偏僻的地方旱厕，环境特别不好，尤其是到了晚上，有时候呢还没有灯，在那上厕所就觉得好孤单好害怕。对，
1: 哦，
6: 想象一下就觉得特别害怕。
1: 对，我小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经验，
6: 嗯，
1: 但是我是不敢的，我很怕，我小的时候很怕黑，
6: 就是因为感觉离家里有点远，然后旁边没什么人物，起码黑的还没灯，
1: 嗯，
6: 多吓人呢，是不是？
1: 这个是什么
6: 什么？
1: 如果我一个人去外地，我觉得我会死掉。他很孤独，我一个人出不了远门，要么我带一个人，要么别人带着我。
6: 哦，
1: 就一定要跟人一起，不能一个人。
6: 那你有在外地，比如说工作或上学的经历吗？那很少碰到完完全全同一个同乡的人。
1: 就是要有人送得去啊，到那里可以。
6: 哦，
1: 回来有人陪得回来啊。
6: 哦，我懂了，
1: 回来也可以啊。
6: 干成本蛮高哎，他们好家伙，今天早上一个个在给我写散文是吧？写散文，
1: 对呀，啊，全是散文家，今天
6: 全部都是
1: 以文博为首的。
6: 然后那个
1: 潮派早餐文学，哦，潮派早餐文学分组
6: 是是，文学的喝一个。有听众那个好多听众那个发信息跟大家说一下，是那个本地，就是我们省台本地吃喝玩乐的那个群的话，
1: 嗯，
6: 是输入快乐大本营。
1: 对，
6: 刚才有一个听众巨离谱，他说快客大本营，王晶说干嘛感冒是吧？
1: 王哥可能是感了冒最近。
6: 快乐大本营，
1: 对对对，
6: 宝宝啊。
1: 然后如果大家要买那个包包的话，是输入969，可以进我们的官方商城。
6: 对，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1: 对，如果要买铁锤三效的话，输入的是数字3，帮你的这个汽车发动机除积碳。
6: 对，
1: 如果要缓解眼部疲劳，要买眼贴的话，输入的是眼贴两个字。
6: 好吧，眼贴今天最后一次播出了，
1: 嗯，
6: 然后你就跟大家说一声，今天节目就是
1: 这样啦，
6: 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周末快乐，我是王晶，拜拜，
6: 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可能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

0: 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到手三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八三，99.8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发三，99.8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稳过关的关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7: Number one 潮台，
8: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

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只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你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一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

0: 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5: 带点菜。
6: 谢谢你们呐。
4: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8: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9: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4: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6: Number one
7: 潮台，
8: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What's next?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护肤好像变得有点左右为难，就是你涂多了吧，好像这个天气又有点闷痘出油；涂少了吧，在空调房里面，好像又把脸吹成干脸老太太了。更别说白天很晒，晚上又熬夜，对吧？皮肤特别的脆弱，简直就是像紧绷的弦。所以这个时候啊，正好是使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最好的时间段。但是啊，咱不用一上来就冲正装，因为毕竟那价格确实太贵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50玻色因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瓶小样组合。哎，就是咱们潮台999的听众福利价呢，只要198块钱，非常划算。它又比较便携，又很实惠。你像你有出差啊，或者出去旅行啊，你随便包里面放个一颗两颗的，它就不用太占地方，对吧？每一瓶它都有溯源码，大家扫码。

0: 可以进行查看，品质也很有保障啊，顺丰直发。在我们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其实咱说五毫升你说多吗？也不多，哎，但是它其实很经用的啊，因为咱们一次一颗黄豆粒大小就可以把全脸推开了，就是那种很绵密的绷带式的质感，所以为什么人家叫黑绷带呢，对吧？所以它涂到脸上之后就会像一层会呼吸的保护膜。哎，你白天的那种晒呀、啊、干呐、啊、躁动啊，晚上的这种空调吹的不舒适感，通通给它压回去。四瓶刚好像一个循环一样，用完了你的皮肤绝对满血复活。而且它的小样不像是正装那样啊，给你必须用完的这种压力，你适合自己咱就继续用，不适合完美退场也不用心疼，对吧？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主打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能力也很强。你像晒后的泛红啊，哎，熬夜的这个暗沉呢、啊，你皮肤状态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用，效果就特别的明显。而且它满足晒后修复加抗老的这种双重需求，因为这个新版的黑绷带采用的是 50% 的玻色因溶液浓度，加上超微绷带的这个科技，虽然质地很厚实，但是它延展性很强，关键是它的肤感很舒适，推开之后很轻薄，上脸之后是那种哑光感，就是像涂了一层很细腻的粉质一样，它很清爽，一点都不油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五毫升四颗装的小样的组合，小样其实挺好，它不容易氧化，你外出啊携带啊比较方便，对吧？随身带一瓶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补涂去修复自己的面部肌肤。今天给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新版50玻色因黑绷带五毫升装四个面霜小样的组合，到手一共20毫升，只要198。正装的一个零头，咱就能体验一下贵妇级的修护面霜，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啊，分享一下其实都非常合适的啊。溯源码是可以进行溯源的，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时间跑到11:30，谢谢你呢继续来锁定到 FM96.9。同时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我是新宇，继续来陪伴各位了。再来说到一下呢，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呢，是官方商城啊，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那同时的话呢，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

0: 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超级大，欢迎大家呢都是可以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像商城当中呢所有的好物啊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进行到的严选，那同时的话呢也是进行到了比价，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酒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8: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9: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嘈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

0: 即可下单。
1: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第九。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嗯，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8: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9: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0: 潮台969，新鲜你的

噪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好来，969的官方商城潮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

0: 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呢，我们的比如说商品啊，以及价格啊，我们都是进行到了严选和比价的，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九潮音乐。
1: 人生礼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视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6: FM 96.9 New truck, big lady.

0: Eyes on it。潮男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

0: 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扣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
3: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8: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9: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8: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9: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算没拥抱，不想对撼，累计付出了几多寸光阴，我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Baby, I'm a monster.

0: 嘉兴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

0: 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到三娜的分享，那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也是可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好物的分享的潮台好物的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同时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嘉兴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到什么好物。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呢、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7: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6: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8: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6: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9: 潮台的知识，
10: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1: Number one，
12: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7: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8: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9: 969
10: 潮台
11: 行走、
1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筒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到三娜的分享。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啊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优选好物，同时呢保障了质量，也是商城呢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呢、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

0: 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呢，潮台好物啊也是全新上线了，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的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啊，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3: 放开我！
2: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3: 上来！
2: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4: 安全六步别忘掉，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是吧？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96.9，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来来来，走一个。
11: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10: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12: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3: 969
14: Number One
13: 潮台。
15: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6: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7: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8: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
17: 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

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肾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晰。

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潘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3: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7: 我要保护它飞翔。
8: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6: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潮台。
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

0: 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1: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下午的11:22进入这个小时的潮台好物的推荐时间，各位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的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看看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塞纳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

0: 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0: 下午的16:3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看看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

0: 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潮台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潮台，
1: 开始行走，
0: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3: 哦。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苏打绿为你带来的歌曲《无与伦比的美丽》，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新的一周的结尾，各位朋友们，今天是周五啊。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班？然后呢，新的一周的周五，大家应该是摩拳擦掌的准备，看看周六周天两天怎么过了哈。
1: 哎，
0: 看看大家这个周六周天有没有哪些计划呀？短途旅行啊，还是说在家躺着呀？还是说有没有哪些自己可能会想去玩的一些地方啊，可以来稍微分享一下。因为这两天啊，我看了一下天气不错。
1: 你说周末天气不错吗？
0: 对，周末天气还可以。
1: 那风大不大呀？
0: 还
1: 不知道。我以为你不知道呢。
0: 还好哎，我看了一下这两天天气。
1: 25到29度，25到31度，还行。
0: 对，好不容易有一个双休在我身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双休好像又泡汤了。
1: 哦，你泡汤了，你要加班啊？
0: 对呀，我本来打算这周去赣州玩的。有没有赣州本地的朋友啊？
1: 嗯，有是有，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嗯，我本来计划是这两天去赣州玩一下。
1: 在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的长河当中，一定是有的。
0: 有哪里的朋友？对，我本来计划去赣州，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房子刚装完，
1: 嗯，
0: 然后呢，他准备做那个开火，那个叫什么来着？房子刚装完那个开火、
1: 暖房
0: 哦，暖房，
1: 对对对，
0: 是吧？不叫开火啊，
1: 新甲醛。
0: 他就叫了我们几个好的朋友说，哎，我房子刚装完了、
1: 哦啊、
0: 然后呢差不多这个下个月准备入住了，你们挑一周有时间过来走一走看一看。
1: 然后你们就选在了这一周。
0: 本来是选的这一周。
1: 那你去不了就只有下周，下周你也不行，那就下下周。
0: 去不了我可能得挪到11后面了，再过两周的话。
1: 那也太远了吧。
0: 再过两周不就是11了，这一周
1: 过
0: 去。
1: 再过两周就11了。
0: 再过两周就是中秋，中秋完了就是11了。
1: 哎呦，11真的好想放假呀。
0: 你11有假放吗？
1: 11是几天啊？
0: 11是7天呐、啊。
1: 嗯，可以休4天吧，我估计。
0: 我们差不多就是4天左右的假。
1: 对，是。但是4天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会隔开来休。
0: 哎，我有一次11我记得很清楚，我就休
1: 了
0: 3天。
1: 完整哦。
0: 没有。
1: 我看你这么激动，我以为你说你休了完整。
0: 我就休过3天、
1: 嗯、
0: 2天半还是3天。
1: 嗯，
0: 就当时那个值班嘛。
1: 半也太惨了吧、
0: 嗯。就是有一个早班接着第二天的早班。
1: 哦。
0: 然后呢中间可能就是只有半天的休息。
1: 我朋友说乔迁新居。
0: 哦，那个叫乔迁新居是吧、
1: 哦、我以为是针对你的呢，针对他本人就是。

0: 们一起去，这就是暖房，
1: 叫暖房，
0: 应该是这样叫吧。
1: 我都跟他买好那个见面礼了，
0: 因为新家布置好了之后，就是要搬进去的时候是要找那个朋友亲朋好友一起来吃顿饭的，
1: 哎，对吧，
0: 嗯，
1: 就是你要找所有的好朋友啊，然后呢在家里开个火啊，做个饭什么的，对不对，
0: 嗯，
1: 他那个房子好大，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之前跟你讲，我说他那个装修现在花了比较大价格的那一位，
0: 哦，
1: 对，
0: 还有 G 是个 W 的那一个，
1: 还有 G 是个 W，
0: 对、啊，
1: 然后给我看了一下他们家那个就设计完的样子，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0: 哦，有照片吗？
1: 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啊
0: 嗯。它是什么风格？我最近在和
1: 我都不知道那叫什么风格。
0: 你给我们看一下，
1: 高端皇室，
0: 高端皇室。奢华风，
1: 很奢华。
0: 那个，因为我最近在跟我的那个设计师，就是一点点的抠细节。
1: 嗯，
0: 他总有一些东西，就是整体是 OK 的，但是总有一些东西他设计不到我的那个心巴上，
1: 就是没有在你的那个点上。
0: 因为我总觉得人家家里面都多少是有一个亮点的，
1: 嗯，
0: 我也希望我家里有一个亮点。可是嗯，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睛之笔，
1: 就是稍微你想找一个那个属于自己那个设计的点，
0: 我就想要觉得说哇，我怦然心动的感觉。这家是吧，每次拍
1: 之后，
0: 你知道小红书有的人他拍自己的家，
1: 嗯，
0: 他就拍那一个角，他每一次拍那一个角都可以有好多人给他点赞，
1: 哦，就家中一角是吧，
0: 嗯，
1: 就是有一个那个角落会觉得好漂亮好奢华。
0: 比如说有人说这是我的餐边柜，然后我的餐边柜就是多少多少 万人几十万人看了，
1: 嗯，
0: 什么的。
1: 哎，我找一下他之前给我发过那个，
0: 找不到了，
1: 等我找一下，因为它是大平层，非常大的大平层，
0: 在赣州的大平层，
1: 对，在赣州的大平层。
0: 赣州房价多少大家知道吗？
1: 当时好像是将近小一万块钱买的，
0: 哦，
1: 将近小一万块钱买的，他买的是140多平的嘛，
0: 哦，
1: 然后呢装修上就花了这么多钱了，他那昨天跟我讲，
0: 嗯，
1: 就是这么多钱，我说是不是有点太贵了，
0: 那如果是140平也能叫大平层，
1: 他那个设计的有点像大平层，
0: 哦，他，哦，我知道，他是那个把客厅和可能一个次卧
1: 给
0: 打通了，
1: 他舍了一个房间，
0: 嗯，可能有的是一到两个房间，因为有的人他就是觉得说家里不经常来人，就他一个人住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都打通，就没有一些什么客厅啊，或者是说厨房啊，以及那个卧室这种概念。
1: 他当时装修的时候跟我讲，他说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显得客厅大。
0: 哦，
1: 他就想要客厅大，
0: 因为现在有很多都是现在的房型哈，新户型都是横厅，就是客厅特别大，
1: 嗯，
0: 然后你自己的房间其实很小。但是我本人呢，是一天到晚就是瘫在床上的那种。
1: 你就希望自己的房间大？
0: 对呀，啊，我希望房间大一点。
1: 对，
0: 但是现在都是客厅大，
1: 客厅大，
0: 客厅这种东西，它是给别人看的呀，除非你很多时候都是在客厅。
1: 嗯，
0: 蜗居在客厅。
1: 我如果让我挑的话，我也想就是自己的房啊，自己的客厅稍微大一点点。我觉得我大概率
0: 你会在客厅打游戏之类的吗？
1: 哎，对，
0: 你不会有一个电竞房？
1: 我不会。
0: 你就喜欢在客厅待着？
1: 对，因为客厅大嘛，对不对？
0: 为什么一定要强调
1: 大？就是我每次去看那个有的房子那个样板间的时候，
0: 嗯，
1: 我都会被那种大横厅，然后种草，然后一进房间的时候，我觉得，哎，能住就行，差不多就可以了。对啊。
0: 把面子留在外面，
1: 就是
0: 自己里子，
1: 你不会觉得吗？很多人如果很多人哎稀烂，就是很多人来自己家里做客的话，第一印象肯定是自己的客厅啊，
0: 嗯，
1: 客厅很。
0: 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有人来我们家做客，但是我也有想
1: 你开火的时候会邀请我去吧？好，没有，各位朋友，他没有考虑这个，他没有考虑这一点，
0: 灵魂拷问。
1: 我还会带礼物的。
0: 会，你看你看你给我的那个礼物，我已经那个
1: 我知道啊，
0: 你看放在包上
1: 了。你看看我多好，我是个圣诞老人的角色，我去什么去谁家去什么，我都会带礼物的，我绝对不会空手去的。而且我跟你讲，我去那个我朋友，我跟你讲，他开火，他们家那个，
0: 哎，你们家的老伯伯入住在我们家的话，
1: 你就考虑一下，
0: 我就会没有，因为我肯定是会邀请我的好闺闺去的嘛。
1: 哦，
0: 然后如果你跟他认识的话，会稍微好一点。
1: 你可以参观，你说参观一下样板间呢？对啊，
0: 嗯，对，
1: 参观样板间。
0: 样板间，
1: 我昨天刚给他买好那个，
0: 嗯，
1: 我说不能空手去人家家里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挑了一个那个叫见面礼。
0: 哦，
1: 对，
0: 是什么样的见面礼？
1: 挑了一瓶非常符合我身份的一个东西。
0: 酒啊？
1: 对，挑了一瓶酒给他。
0: 啊，
1: 你不喜欢酒啊？
0: 你不要带酒来我家。
1: 不是很多人就是见面第一肯定是挑这个呀，没什么好挑的。我还去搜索了一下，
0: 因为我不喝酒啊，那您放在我这里干什么？
1: 很多人家里都会设计酒柜啊，你不喝不代表爹妈不喝嘛，
0: 不
1: 代表朋友亲朋好友不喝嘛，对啊。
0: 我之前我们那个车企给我送的那个酒，因为他们之前还经济比较富裕的时候，在每一个中秋都会送葡萄酒给那个车主，然后那个酒喝了一年了都没有喝完。
1: 不喜欢喝是吧？
0: 我首先不喜欢喝，然后我爸妈就是一直喝在那儿。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那个呀？
1: 没开瓶是吧？
0: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没开封的。
1: 你去找一瓶了。
0: 我是找等过生日的时候送给你是吧？
1: 不是，我拿那个我就把那个我给折回来，我去送给我那个朋友算了。
0: 你现在没还没买？
1: 我已经买了，好贵呀！我跟你讲。
0: How much?
1: $399。
0: 对于葡萄酒来说还可以吧？
1: 还不是葡萄酒
0: 哦。是是什么酒？
1: 大家都听过
0: 香槟，
1: 大家都听过这个品牌吗？塔记，
0: 没有，
1: 就是日本的清酒
0: 哦。
1: 对，因为我的一个朋友，他平常喜欢耗在家里喝一点儿，他就不，他不太喜欢喝啤酒，他就喜欢喝什么米酒啊，什么梅子酒啊这种啊。哎，我觉得我挑的还蛮有新意的，对吧？又符合他的性格。然后呢，又不失，就是我觉得这个还算是比较好的一点，这个见面礼给到他，对吧？我觉得挑的还可以。
0: 是，
1: 到时候你们家新家的时候，我再挑挑看适合你的。
0: 我有一个
1: 自行车行不行？
0: 不用了，你买个电动车。
1: 我
0: 觉得
1: 你骑个那自行车好吓人，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好吓人啊？
1: 我在后面看了你差不多半分钟。
0: 为什么？为什么好吓人？
1: 你在骑的时候踉踉跄跄，你那个你知道没有？
0: 因为我那个自行车它的那个龙头很松，而且
1: 它的那个车需要一辆自行车
0: 很轻。那这个自行车可比你送给他的酒要贵多了。你要稍微重一点的自行车，得500往上呢。
1: 500块钱左右是可以接受的吗？
0: 不需要那么好，我不会骑自行车来那个单位的。
1: 那我送你一个车轱辘，
0: 电动车。
1: 就是我今天在后
0: 面，你今天还在想说那个搬了家之后，当然可能还有一年的时间才会搬家。搬了家之后呢，我要买一个小电动车，然后再想是买三轮的还是两轮的。
1: 三轮电动车，我估计你也不怎么会骑。
0: 三轮的有很好看的那一种啊、哎、
1: 三轮的好骑的电动车吗？
0: 对，
1: 你看我们广电生活中心里面哪
0: 有
1: 三轮的？
0: 有他那个我那天才看到
1: 有人骑三轮车啊。
0: 对，
1: 骑三轮车，
0: 去车棚里看一下。
1: 倒车请注意、啊、
0: 现在的那个三轮电动车不是你想的那个老头乐那样的了，
1: 不是那种，
0: 它是就是也是很好看的那种，
1: 带棚的那种吗？
0: 不带棚，
1: 不带棚，
0: 带棚的照理来说是不可以用的。
1: 哦，带棚那种是不可以用的。你就打算骑个两轮电动车上下班。
0: 现在是交警没有管那些，没有管这些。
1: 可是你骑自行车那个水平不一定能骑好电动车、哎、
0: 我可以骑，你开玩笑吧？你上次骑我那个自行车，你连一步都没骑出去。
1: 你那车不是普通人能够骑的，
0: 对
1: 呀、
0: 啊。那我都能骑这样的自行
1: 车、啊。我跟你讲，骑着骑着容易散架。
0: 我后面你知道，我后面是骑了一下那个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跟骑电动车完全不一样。
0: 不是，我骑了一下共享单车，发现非常好骑，因为我那个车太烂了。
1: 是吧？你那车本来就烂，是
0: 他的
1: 怪我。
0: 而且他经常没气，你知道吗？
1: 经常没气儿，
0: 经常没有，我可能差不多两周就要打一次。
1: 对，
0: 你所以我其实还蛮想要骑那个共享单车的。我去查了一下，共享单车它是不需要打气的，它那个轮胎。
1: 对，
0: 所以它那个轮胎就比较硬，它就没有办法长途骑行，它就只能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1: 我记得我那朋友他跟我讲，就他刚交房的时候、有那个什么新业主抽奖
0: 哦，
1: 什么一等奖就是一台那个电动车。二等奖就是一个那个什么，
0: 他我跟你讲，他那个
1: 摆件，
0: 那就算了吧。他的那个好像是要交物业费才会抽奖
1: 送的，交物业
0: 你要交满一年，甚至是两年。
1: 三等奖就是柴米油盐。
0: 哎呦，那俗，
1: 你还挑着？万一你当时入住的时候有呢？
0: 我那天出门的时候看到那个共享电单车，然后我就想，突然想起了我前两天做的梦，我梦到我跟别人抢共享电单车。
1: 抢过了没有啊？
0: 没抢过。
1: 还没抢过啊。
0: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那天因为我为什么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想。他就是那天我打开了美团，然后美团上面他就有那个一周可以抽一次的，他可以
1: 抽免费骑车，
0: 免费骑行一周。然后我就看到了，我说哦，竟然可以免费骑电动车骑一周呢。然后当天晚上就做梦，梦到说因为美团它必须要骑他们旗下的嘛，我就在找说，哎，哪一个牌子可以让我免费骑一周？我就在那找，结果哦，刚好找到一个，就被一个大哥抢走了。
1: 梦里面被抢走了，
0: 我就好生气，
1: 还给我啊！
0: 后面我就看到，哎，他找的这个是没有坐垫的，我想被我发现了没坐垫，然后我就看到了另外一辆，
1: 嗯、
0: 结果他一坐上去发现没坐垫，他又跟我抢另外一辆。
1: 没坐垫是什么好抢的？
0: 不是，他就是因为自己的那一辆没坐垫，
1: 他
0: 就
1: 换了一辆，
0: 嗯，他就抢我新找到的那一辆。
1: 所以梦里面你就一直心心念念在骑车这件事情。
0: 梦里面我就很生气，说凭什么跟我抢电动车？
1: 啊，你新家可能到时候真的乔迁进去之后，你可能需要一辆电动车。
0: 对，因为其实电动车还蛮
1: 方
0: 便的，
1: 对，不用考虑停车的问
0: 题。但是电动车它要戴头盔嘛，这是一定要的，
1: 还要戴护具哦，
0: 就会把你的那个头发型压乱。哎，
1: 你还考虑戴护具什么东西的嘞？
0: 这不用吧，
1: 你的骑车技术其实要考虑一下戴护具。我觉得
0: 我都说我骑车技术很强，是那个
1: 你下次
0: 自行车不强而
1: 已。我再碰到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我拍个视频就感兴趣，
0: 我
1: 到时候发给你看。
0: 我跟你说，而且我骑自行车骑得飞快，只是今天我没有用力而已。
1: 哦，
0: 我骑得特别特别快，
1: 哦，
0: 可以赶上人家电动车。
1: 好，好，好，
0: 真的，
1: 下次
0: 相信我，
1: 圈内竞速一下。
0: 谁要跟你玩这个？
1: 在
0: 我们，
1: 哦，我们
0: 看一下，有朋友说男主持人是什么星座？感觉男主持是火象，女主持是风象。我不知道，我查一下
1: 星座吗？
0: 嗯，
1: 星座，哎，我好像真的是火象星座。火象星座是什么？射手、白羊和那个巨蟹是吗？
0: 他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不同频，是不是？我们两个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1: 火象是哪些星座哟？也不
0: 是
1: 说
0: 土象星座，
1: 你是土象星座，他太错了。
0: 你是？
1: 我是火象，对。
0: 你是什么座来着？
1: 我应该是射手。
0: 应该。射手是火象，
1: 射手是火象的，对不对？
0: 嗯，你但是如果你是双子的话，那就会变成风象了。
1: 我没有到双子，我是十二月底呀。
0: 哦哦哦，那不是，那不是。
1: 对，十二月底那时候就是
0: 射
1: 手，射
0: 手
1: 或者
0: 是
1: 摩
0: 羯。
1: 对啊，
0: 摩羯，如果你是摩羯的话，你就跟我是一个象的。
1: 我身份证上好像是射手，但是我出生那一天好像就是摩羯。
0: 哈？
1: 对。
0: 那你跟我是一个星象，
1: 一个土是吧？
0: 嗯。我们俩都很土，
1: 土象星座都很土，是不是啊？
0: 嗯，是。
1: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话题了，各位朋友们，17:23，我们是不是有个东西要在这个点位介绍一下？今天要给大家带的好物是什么呢？
0: 哎，那个没有了吗？
1: 哪个？
0: 快乐大本营没有了吗？
1: 快乐大本营有吧？
0: 对呀，快乐本营还在前面呢。
1: 哦，还在前面。
0: 哎，
1: 还在前面啊？
0: 哎，
1: 撤退了吗？
0: 撤了。
2: 不可能吧？
0: 快乐本营就撤
1: 了。没有了。是没有
0: 了
1: 吧？
0: 没有了，
1: 仔细检查一下哦。
0: 嗯，没有了，
1: 是没有
0: 啊。他可能昨天，他可能应该是，2号、3号，不是4号、5号，他可能标错了，我估计。
1: 这个点位是没有的，
0: 没有。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点位应该给大家介绍的是哪些内容嘞？
0: 哎，不对，有。
1: 但是他这个前面还有一页呗。
0: 没有了吧？
1: 你看这个不就是吗？
0: 这个是9月14号开始播的，我要疯了。
1: 哦，对对对，这是9月14号。
0: 好啦，这个各位朋友，我们首先先发送快乐的本音，你不管为啥，你就先发就行了。
1: 你先发这个词儿，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0: 因为这个它是我们一个叫做省台专属本地生活官方服务群，然后呢你发送快乐大本营就可以直接进来啊。那么他平常干什么呢？说你舍不得下馆子舍不得买的，在我们群里呢可能只要平时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就可以拿下，请大家放100个心，因为这是江西广电的官方群，所以呢不会夸大宣传，因为这个朋友他就是致力于去薅羊毛，他会找到很多商家，然后跟商家谈优惠谈合作。之前我们那个很便宜的素汐啊什么那个
1: 漂流
0: 啊，还有酒店入住都是他
1: 薅过来的，
0: 薅过来的
1: 都是给大家薅的啊。
0: 是的，所以如果想要薅更多的羊毛呢，就可以发送快乐大本营这个关键词进来就可以了。
1: 嗯，关键词就是快乐大本营，大家可以来进群。群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大家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喜欢的一些吃喝玩乐的好物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的东西啊，可以来关注一下。
0: 嗯，
1: 怎么了？
0: 那个这位朋友他说感觉男主持很打直球，女主持一直礼貌拒绝。
1: 他拒绝我，他不让我去他们家进家参观。
0: 参观
1: 可以参观，
0: 可以，
1: 对，是吧？
0: 啊，
1: 真是
0: 搞不好以后住一个小区呢。
1: 我很打直球吗？我觉得不打直球。哎，我是一个生活当中，
0: 你不是问了吗？你说会不会让我就是去，然后我说嗯考虑一下。没有没有，
1: 不是，可是我生活当中我不是一个很打直球的人，我是一个比较拧巴的人。
0: 拧巴？
1: 对，
0: 比如说今晚上去不去吃饭我请你。
1: 考虑一下，
0: 这都要考虑。
1: 考虑今天晚上有约，最主要的是
0: 敬酒不吃吃罚酒，跟谁有约呀？
1: 哎，那还都的事儿，那真是的哈。
0: female or man。
1: 女主持呢，她不是委婉，她是喜欢刨根问底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要开始了，各位朋友们。
0: 嗯，在话题之前
1: 还有一
0: 个
1: 东西要
0: 跟大
1: 家
0: 说
1: 一
0: 下，就是昨天也跟大家说了一下我们 MLB 的包包合集，有多少款包呢？跟大家说一下，有印这个满印老花波士顿，还有这个老花单肩手提包，以及横版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那么这个款式里面有一些是男女同款的，男生也可以来背，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男生我知道他会喜欢背那个托特，因为你有见过吗？
1: 我有见过呀，
0: 我们之前那个同事他就背的是
1: 托特。我以前也特别想买一个这个同款的包包。
0: 对，所以大家就是都可以看一下，然后发送关键词969。我们这一次潮台好物商城呢是大牌五折的限时活动，所以日常售价598元起的 MLB 包包合集呢，我们现在是299元起就能拿下，而且现在下单的话还送MLB 的小标的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啊，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便挑。
1: 是的，这些都是在门店当中的热门款的这个棒球帽、啊。
0: 是的，而且如果你平时单买的话，在我们商城五折的活动价就要109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本来呢就是跟包包。反正不会比包便宜多少，但是我们这一次呢，你只要花最低299就可以拿到一个包，再加上一顶棒球帽，而且这个赠送的棒球帽还可以给你自己挑颜色。
1: 对，是啊，总共是6款颜色，然后呢，包包的款式也比较多，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
0: 我觉得真的是诚意满满。
1: 马上到中秋节了，是不是？大家如果说你想挑选的话，比如说送什么中秋好礼啊，这个其实蛮合适的。
0: 是的，
1: 可以挑一款包，然后呢挑一顶合适的帽子送给你心爱的那个他。如果你没有心爱的那个他呢，那你就自己买吧，各位朋友们哈，买的给自己穿，买的给自己穿，买的给自己戴哈。回复关键词969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商城的最下方的第一栏就是我们的 MLB 的这个合集了。
0: 是的，
1: 直接来选择你喜欢的这个包包的款式，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0: 是的，17:27，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1: 哪个时期你感觉自己的体质在变差，后面有没有来进行调整？
0: 你记得好像上次有说过类似的吧？
1: 有说过吗？
0: 就是在我请假那一天，是不是大家有什么？
1: 请假那天聊的是小毛小病，
0: 这一次是大病。
1: 体质、啊，
0: 我记得你是有什么大病、
1: 啊？骂人了还是啊？哪个时期你觉得自己体质是最差的时候？
0: 嗯，
1: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然后呢，你后面有没有进行相关的调整？
0: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应该是在孕期吧。
1: 现在大家算是自己体质算差的时候吗？
0: 我现在当然算差呀。
1: 那你体质好是什么时候啊？你觉得？
0: 嗯，
1: 你有体质好的时候吗？
0: 我一直就是这样过下来，因为我外婆之前也是这样的，她的体质也是一天到晚有病痛，但是超常待机。
1: 哦，
0: 跟那个《甄嬛传》里面那个很像，就一直好像是病殃殃的，但是她反而可以活得很久。
1: 哦，我知道那个，
0: 对，
1: 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0: 专飞是吧？
1: 好像是，
0: 嗯，
1: 就是满格带电，满格带电，超常待机。
0: 她就是待机，嗯。
1: 体质这个方面好像真的会有遗传的。
0: 会啊。
1: 对。就是当你可能家里面有一些体质相关的问题的时候，身上也会出现。
0: 我的体质应该是跟我爸爸差不多。
1: 所以算好吗？你的体质？
0: 嗯，但是我家里人体质都比我好，可是我比较像我爸，因为我们都是比较容易过敏的这一类。
1: 过敏体质。
0: 然后我妈的身体就是感觉好像可以打死一头。
1: 如此强壮是不是？
0: 我们家主要是靠我妈撑着。
1: 体质很好，身强体壮是不是？
0: 是，
1: 就是体质好，倍儿棒哈、啊，吃嘛嘛香的感觉。
0: 嗯、对，那他感觉什么都爱吃。
1: 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关于体质这个话题，有没有感觉自己在某一段时间真的是体质算比较差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后面有没有来进行相关的调整？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
0: 大家的身体素质怎么样哈？
1: 嗯，很多人不是比较关心，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结婚，尤其是怀孕的那段时间，很多。女生朋友可能那段时间体质的变化会比较大，
0: 当然会啊，她可能会、生完小孩有一段时间都会体质比较弱。
1: 哎，还真是这样子，我身边蛮多朋友他们生完小孩之后感觉整个人面相都变了。
0: 这个不至于吧？
1: 就焕发第二春的感觉啊。
0: 哦，
1: 对啊，他
0: 那你能用面相变了这种话来说吗？
1: 他面相真的变了，
0: 你说会更好看啊。
1: 对啊，我好多朋友尤其是女生朋友生完小孩之后，
0: 嗯，
1: 我感觉就是他的整个人都变了，面相也变了，
0: 更具有慈爱的感觉，
1: 就是有点为母则刚的感觉。
0: 嗯，因为我们身边有同事，之前他刚生完小孩，可能有个也有个7-8年了。他们那天还在说呢，他说那个他生完小孩回来，好多人都说他更好看了。
1: 嗯，是吧？给自己 第二次焕发新生的感觉。
0: 还有的人会
1: 你是不是想玩这个？
0: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啊，我今天在这里突然找到的。
0: 这是一支笔吗？
1: 不是一支笔，好像就是一个旋转陀螺。
0: 旋转
1: 跳跃，我不停歇。
0: 这是干嘛用的？
1: 但是转着还蛮解压的，你试一下。
0: 哎，我知道了。
1: 嗯，
0: 在淘宝上搜一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1: 好好玩，待会试一下。
0: 就是一个解压的工具，
1: 指尖陀螺好像叫对。
0: 哎，真的叫。

0: 指尖陀螺。
1: 我们这个地方会不定时的冒出
0: 这种东西啊，
1: 冒出很多奇怪的一些东西。
0: 它可以发光，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让它发光。
1: 我刚知道怎么发光了，我给你发光看一下。嗯，把这个头拧掉，它就可以发光。你看，
0: 我你的那这个对着我的眼睛。
1: 它有一个这样的触控在这里，
0: 它是可以还可以写字哎。
1: 它可以写字吗？
0: 但是我不知道，你小心一点，人家说这个东西一下子它的那个电量就会消失。
1: 那还是不要随便玩啊。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下关于体质的问题。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在某一段时间的体质在变差？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段时间，
0: 嗯，
1: 就刚跟工作当然没关系哈，就时间节点那个时候就是在刚工作的前两年的时候，
0: 嗯，
1: 有一年我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差劲儿的，就是连着从8月份开始一直到年关末尾的时候都一直在生病
0: 哦，
1: 就是很长时间一直在生病。
0: 那有谁顶你的班吗？
1: 我是带病上班的，那个时间都是、哦、对啊，就是要么就是过敏，我那段时间一个月过敏了2到3次。
0: 天哪，
1: 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
0: 种过敏。你过敏的反应就是出现在哪里？
1: 有一次是我早上起来然后脸上全部都是那个疙瘩
0: 哦，
1: 对，然后呢我就去九医院那边打了一个那个氯雷他定那个抗过敏的针。
0: 哦，他也没有说给你查过敏源，
1: 他让我去查一下过敏源、
0: 哦、你懒得，
1: 我懒得查，
0: 你就知道他一定是，
1: 对，然后呢后面那个打完针之后稍微好一点、
0: 哦、
1: 然后呢再过了可能又一个月的时间我又一次过敏、哦、而且这次过敏跟上一次还不一样，这次过敏是在肩膀这一块全部都红了，而且还要去那个医院做那个火针。
0: 哦，
1: 对，做那个火针挑开还是怎么样。对，医生给我的判定就是你的抵抗力太差了。那段时间
0: 你那段时间干什么事儿了？
1: 我没干什么事儿啊，
0: 你就是跟平常都一样。
1: 我感觉好像是我吃的那个中药有问题。
0: 那你前期是为什么开始吃中药呢？
1: 那段时间我说
0: 你把这个笔
1: 转出来
0: 转出来了，
1: 就是那段时间我说我也调理一下睡眠、嗯，然后呢我就去那个老家那边。
0: 哦，就是因为调睡眠。
1: 对，
0: 你现在把你那个中药的药方然后发给豆包，
1: 我找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
0: 问那个豆包是不是这个中药是有过敏的东西在里面。
1: 然后就是吃了有2周左右吧、
0: 嗯、
1: 吃了2周左右，然后呢就开始逐渐开始过敏。
0: 哦，
1: 后面我不知道原
0: 因，我觉得那应该是这个。
1: 对，而且我
0: 停了就好了是吗？
1: 我还没停那段时间过敏的时候我也没停，因为我没有想到是因为中药的原因。
0: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1: 然后那段时间就整个人就是肿得跟猪头一样的那个状态、
0: 哦，
1: 而且体重也在直线上升。
0: 哦，
1: 我那时候最胖的时候就是刚就是那一会儿。
0: 哎，我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1: 嗯，
0: 那你吃了这个药付出这么大代价，你的睡眠好了吗？
1: 没好啊，然后也没有好啊。
0: 嗯，
1: 对啊，当时还是挂了一个专家号。
0: 哦，
1: 对，在我们当地挂了一个专家号，给我开了一，
0: 你这是反面教材呀。
1: 对，就开了几个疗程啊，2到3个疗程的药。
0: 你想避雷那个医生？
1: 反正后面
0: 你吃这个样子、嗯、你应该，我跟你讲，你应该立马反馈给你的医生，你说我最近突然过敏然后什么什么样的症状，他可能就知道要给你调药了。
1: 我吃了一周我发现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后面的再吃第二周的时候就开始反
0: 复过敏。他有的时候药性是要积累的。
1: 对，所以你千万不要依靠就是药物啊或者依靠什么来进行调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啊。可是人家调理身体很多都是吃中药。哎，
1: 你可以来做相关的调理嘛，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大
0: 环境，你要太猛了是吧？你
1: 对，你别一下太猛啊。那个医生给我开那个药，我觉得可能就是下剂量下的有点太猛了、
0: 嗯、
1: 一下子没有缓过来。
0: 他可能觉得你，哎呦，这大小伙子下的猛一点没有关系。
1: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的抵抗力比较差。
0: 嗯，
1: 然后呢可能那个药效里面可能会有一点对抵抗力产生影响的东西在吧、
0: 哦、
1: 导致我那段时间就是疯狂的生病，就是又是这个过敏啊，这个过完敏那个过敏，过完敏之后呢又是感冒发烧了一段时间。总之我记得那一年就是大概时间全部都跑到医院里面。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快工作了，不对，就是刚刚开始工作不久，然后心理压力也蛮大的，就导致了这一切。
1: 没有了，那段时间是因为其他原因了。
0: 各位朋友们，又有八卦可以听
1: 了、嗯、其他原因了。
0: 那我就猜这个其他原因
1: 就是这个原因了。我的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导致那段时间、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调整吧、
0: 哦、
1: 后面可能没吃药之后反而会好一点。
0: 就是这个根源其实还是分手闹的。
1: 对， 个词儿说出来，就是抵抗力这个，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非常重要。
0: 嗯，
1: 就当你抵抗力差的时候，你的体质也会跟着慢慢变差。
0: 是，
1: 然后呢，小毛小病可能就会找上来。
0: 对，嗯，男大家别谈恋爱了。
1: 恋爱，恋爱，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你可能会存在的一些体质上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一下。
0: 有朋友问你，还说褪黑素有没有利于睡眠？主播吃过吗？效果怎么样？想试试。

0: 觉得不要尝试。
1: 啊，都已经用到了不要尝试啊。
0: 我以前那段时间那个睡眠不好的时候，就有尝试吃过褪黑素，当然
1: 哦，
0: 是一定要谨遵医嘱的情况之下开的那个褪黑素哈。
1: 嗯，嗯。
0: 后面发现真的会有依赖性。
1: 可是我身边还有人吃了，开始觉得还有用，后面越吃越觉得没有用。
0: 对，它就是会有抗体跟那个抗性在
1: 嗯，
0: 嘛，一开始你可能吃一颗就够了，然后再到后面你可能需要吃一颗半。
1: 那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哎呀，这位朋友，
0: 嗯，
1: 我又要推我之前看到那个了，
0: 哪个？
1: 那个睡眠手表，它就是
0: 我们
1: 会，
0: 也有啊，我们不是有那个什么小睡袋吗？
1: 我不知道哎。
0: 它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因为我上次看到人家说那个睡眠手表是有用的，它就是震动，然后让你来调整你呼吸的频率。它也是要可能要戴个半个月到1个月，这样的话你自己的呼吸频率调整了之后，慢慢就会睡着
0: 就可
1: 了。
0: 以促进
1: 嗯，
0: 睡眠。
1: 它其实就是让你心里脑子里不要想太多的东西，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说冥想，我冥想就会睡着。
0: 想着想着就容易睡着，
1: 对。
0: 就是还是要靠一些相关的方法才
1: 但是
0: 可
1: 它
0: 以。
1: 这个是物理的辅助，
0: 对，
1: 它不会
0: 是。
1: 吃坏人，也不会用坏的。
0: 而且其实吃褪黑素，我个人感觉你其实睡是可以睡得很快，但是第二天醒过来你脑子是头疼的，就是它对你的睡眠可以让你呱的一下睡着，但是你第二天醒过来你会觉得不舒服。
1: 有朋友说，我算听明白了，清醒的话呢，就是睡眠不好，然后吃药导致了睡眠质量还是不好。睡眠质量不好的话呢，就导致抵抗力变差，抵抗力变差就容易过敏。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我经常熬夜，熬完夜之后呢，抵抗力就变差了，然后就经常过敏。
0: 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熬夜
1: 晚
0: 会导
1: 睡
0: 致
1: 真的
0: 你
1: 不
0: 这
1: 好，
0: 样。
1: 我最近已经决定强制自己12点睡觉，其实12点都很晚了。
0: 我这2天睡得很晚，不知道为什么，
1: 几点？
0: 3点。但
1: 啊？
0: 是我差不
1: 你
0: 多
1: 在打游戏啊？
0: 不是在打游戏，
1: 嗯，就是在打游戏的路上，
0: 就是晚上很 happy，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
0: 我
1: 么？
0: 可能一天的精力。
1: 就是只有在晚上
0: 就是
1: 释
0: 在晚
1: 放，
0: 上才可以释
1: 你
0: 放
1: 可以
0: 出
1: 在我们
0: 来，
1: 值机的时候就哇，就疯狂的
0: 不
1: 释
0: 行。
1: 放精
0: 我
1: 力，
0: 在值机的时候，就是可能整个人
1: 昏
0: 的
1: 昏欲
0: 状态就是
1: 睡，
0: 比较 down
1: 不
0: 的。
1: 行不行不行，
0: 然后回家吃完饭之后呢，整个
1: 就
0: 人
1: 开始嗨了。
0: 就很
1: 人家
0: 嗨。
1: 都是晕碳，你是吃完了碳水之后兴
0: 我昨天
1: 奋。
0: 晚上玩那个全民 K 歌玩到3点钟，
1: 你就说了你在玩游戏啊，
0: 全民 K 歌是唱歌
1: 类
0: 啊，
1: 似于，
0: 对啊，我
1: 越
0: 自己
1: 唱
0: 在
1: 越
0: 家，
1: 兴奋
0: 对啊，
1: 呐。
0: 唱歌唱到三点
1: 嗯，
0: 钟，
1: 你的邻居真的没有投诉你吗？
0: 没有投诉我。我唱的是
1: 哦，
0: 苦情歌
1: 那人家也
0: 了，
1: 会不愿意听啊，管你唱什么，就是不愿 意
0: 对
1: 听。
0: 啊，就是越到晚上越亢奋嘛，一熬夜的话，第二天早上
1: 你们
0: 醒过
1: 跟
0: 来
1: 那
0: 就
1: 个
0: 不
1: 小
0: 行。
1: 朋友一样啊，小朋友的
0: 嗯，
1: 精力就是很旺盛
0: 对
1: 的。
0: 啊，精力旺盛，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
1: 但是这是非常不好的，
0: 对，
1: 嗯，说不定过了不用10年，千玺哥哥就变成千玺
0: 叔
1: 叔
0: 叔
1: 了。
0: 差不多啊，而且
1: 嗯，
0: 你晚睡的话，身体上面的这个炎症指数也会比较高。
1: 对啊，
0: 我经常会容易醒过来之后发现，这只手指是肿的呀，对啊。
1: 那你的身体蛮差哎，真的好
0: 就
1: 差。
0: 是那个炎症指数比较高，
1: 嗯，
0: 就会导致，比如说你的手指指关节容易肿胀，然后
1: 天
0: 呢，可
1: 哪！
0: 能有一点痛风的感觉在膝盖上。
1: 有朋友就说，我最近忙得10点多就睡着了，想熬夜都熬不动。
0: 那其实是好事儿。
1: 嗯，对，但是他也很累，这
0: 嗯，
1: 个是肯定的。
0: 就是当你精力释放完之后，就还好一点
1: 嗯，
0: 嘛。
1: 因
0: 有，
1: 为他们就说
0: 嗯。
1: 正常的睡觉其实就是你应该先放松，放松了再睡觉。如果你是很累的睡觉，比如说你运动完了睡觉，或者是很忙之后忙完了消耗的睡觉，其实都不足以让你的那个精力有个很好的恢
0: 但是，当
1: 复。
0: 你脑力劳动，你差不多释放完之后，差不多能够让自己睡得
1: 嗯，
0: 更好一点。
1: 要慢慢入睡。
0: 有朋友他说，我觉得自己体质最差的时候是大学刚毕业那几年，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太注重饮食嘛，所以导致我在大学那段时间足足重了有40多斤，就是各种方式减肥都没有试下来。然后
1: 四
0: 呢，
1: 十多斤，
0: 对，读个大学就自己胖了40斤，
1: 真的不是因为大学里的伙 食
0: 是的，
1: 太好了。
0: 伙食太好了，对不对啊？然后呢，那段时间就是自己的体质最差的时候，睡
1: 哦，
0: 眠也不好，代谢失衡，然
1: 因
0: 后
1: 为
0: 呢，脸上
1: 会
0: 疯狂
1: 有，
0: 长痘痘。
1: 对，会有那种压力肥之类的，
0: 嗯，
1: 嗯。然后我朋友就说：“睡眠质量不好啊，都是闲的，你搬2车砖
0: 他
1: 在
0: 是我
1: 睡
0: 闲
1: 觉。
0: 的，他说我太闲
1: ”我
0: 了，
1: 觉得可以啊，你可以试一下
0: 我
1: 啊。
0: 可以去试一下搬砖呐。
1: 你不是工资低吗？
0: 哎，好扎心的，我跟你讲，有的
1: 你
0: 时
1: 可
0: 候
1: 以
0: 说话
1: 尝
0: 不要
1: 试，
0: 太扎心，我跟你讲。
1: 但是问题是那么晚没有机会给你搬砖。你哦，知道了，
0: 我体质也不太适合搬砖呢，
1: 跑那个
0: 滴滴
1: 货车，
0: 跑货车，
1: 大货车都是晚上才能开的。
0: 我这个
1: 车技啊，那这样的话他更没有时间更没有时间休息了。
0: 我这个车技啊也不一定能够考得上这个证啊，最主要的是哈。关于体质的话题，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你会觉得自己在哪段时间哪个阶段的时候体质算是比较差的时候，然后呢后面有没有做哪些相关的调整啊，

0: 比如说这个健康的作息啊，健康的饮食啊，能让自己稍微的调整过来一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哎，
0: 这段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现身边很多人都特别爱健身，而且我真的发现很多人健完身之后，他整个人的脸型也会发生改变。
1: 就这段时间吗？不应该是好多时间吗？
0: 因为我身边有太多爱健身。

0: 就拉逮一下那个你同事的那个皮，我看过有的，就是它那个皮一层好像蛮薄的，
1: 但是肉很紧实，是
0: 对对对。
1: 吧？肉紧实，皮儿很松。
0: 如果一拉出来是皮和肉连在一起那种，就说明你的那个肌肉很少嘛。
1: 爷，那你说明还健过身的，蛮专业的嘞。
0: 我不是说我好朋友是健身教练嘛，
1: 哦，
0: 他
1: 他
0: 是
1: 是健
0: 私
1: 身教
0: 教，
1: 练，对啊。但他，你比如说他没健身之前跟健身之后，你不觉得他的脸型会有变化吗？
0: 他的脸一直都比较瘦，但是他那个健完了之后，整个人的气质也是会发生改
1: 就
0: 变
1: 是精神状态会好很多，
0: 的。
1: 对吧？
0: 对，
1: 就是如果是长期健身的朋友，他的整个精气神也会很不一样，对吧？然后
0: 会。
1: 呢，自己的睡眠状态呀，其他方面都会很好。
0: 我不知道是他健了身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去了上海工作的原因，因为他就后面回来见我们就经常梳着那个油头，
1: 去了一座城市，我改变了我自己
0: 认
1: 的形
0: 账，
1: 象。
0: 对，他以前就是那种。就是学生头啊，男生就剃的比较短一点啊，或者是你就看的就是是清爽的，但是他后面过去了之后，就发现他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1: 商务了是
0: 当
1: 吧？
0: 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做健身教练这个职业，他就需要让自己
1: 稍微
0: 变
1: 商
0: 得
1: 务一点，
0: 对，
1: 不能太年轻男大。
0: 不是，哎，他就是有注重，比如说发胶啊或者什么要喷好什么的。然后因为那天我们到还问，因为他每次跟我们那个过年聚会的时候都有整理发型才出来，然后我们就说你这个飞机上能戴吗？怎么戴？他说是发泥就可以戴。
1: 哦，好会挑哎，
0: 因为我还在
1: 喷
0: 想
1: 的不
0: 说，
1: 行，带用的。
0: 对，因为我还在想说你这个发胶你飞机上肯定不能戴啊。
1: 我跟你讲，说到这个，就是那个喷的那个东西，发胶是不是？我很少会用那个东西，我几乎是不用那个。
0: 你365天有360天都戴帽子，你当然用不着啦。
1: 没有，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要干嘛的时候，也会去弄那个。我很少用那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对那个喷的东西
0: 也
1: 很
0: 过
1: 过
0: 敏。
1: 敏。对，我有一次是喷到那个额头上面。然后呢，那一天那个活动，那个镜头下面，我额头上这一圈全都是红的，
0: 哎呀，
1: 就是脸是正常
0: 该不会把那个粉喷掉了吧？所以就
1: 不
0: 那边
1: 是，
0: 是红的。
1: 脸是正常的，但是额头那一块全
0: 可
1: 是
0: 是他
1: 红
0: 们
1: 的。
0: 有喷的时候，那个化妆师，
1: 他
0: 你
1: 会
0: 是自己
1: 遮
0: 喷
1: 一
0: 的
1: 下，
0: 吧？
1: 我是自己
0: 对，
1: 喷的，对。
0: 他那个化妆师会拿一个透明的那个东西给你遮住。
1: 这个那个，而且容易吃到嘴里，一喷的话，就容易吃到
0: 大
1: 嘴
0: 家
1: 里
0: 知
1: 去。
0: 道那个防晒喷雾是有毒的吗？就是因为它的那
1: 不
0: 个
1: 能吃
0: 分
1: 哈。
0: 子，它就是那个粉末，它好像是跟 PM2.5 还是比 PM2.5 还细的，就是你无论怎样，它都会吸进你的肺里，然
1: 但
0: 后那
1: 是，
0: 个东西对你的肺是有毒的，
1: 对，
0: 所以
1: 是。
0: 大家不要去用那个防晒喷雾，
1: 喷手上行吧？
0: 除非你不呼吸。你就是
1: 那
0: 他
1: 就
0: 们
1: 不
0: 之
1: 能
0: 前
1: 喷，
0: 有他之前他们有说过正确的喷法是什么？就是你在这个无人的空旷的地方喷，喷完了之后立马跑，就是。
1: 蛮考验速度的，说实话。
0: 我有一次在走廊里，因为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已经买了那个防晒喷雾，然后喷完了之后，我在
1: 啪啪
0: 好远
1: 啪
0: 的地方
1: 啪啪
0: 喷，
1: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30岁以前我的体质非常非常好，就是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从来没有压力，身材也很好。自从我结完婚之后，哎呀，我的这个身体状况就不是特别好了，
0: 被老公气的，
1: 可能是的。结完婚之后，30岁是个分水岭，他可能会觉得没结婚之前身体状态倍儿好，结完婚之后身体状态不行了。
0: 哎，糟了，我想听大家的夫妻矛盾。比如会因为什么事情？因为我朋友那天说，他们又因为要洗碗的事情
1: 争吵。
0: 然后我说没有洗碗机吗？他说有洗碗机，
1: 也会争吵。谁打开谁把它放进去，
0: 不，因为洗碗机要清洗，就是涮一下然后再放进去。
1: 对，
0: 他可能就放在那个盆子里面，
1: 就懒了这几步。
0: 对，
1: 嗯，
0: 大家觉得吵架会对自己的那个身体的状态有影响吗？
1: 我觉得会耶。
0: 嗯，
1: 因为有一次我那个算是吵架比较急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之前看过一篇新闻，不是有的朋友他的情绪比较波动大的时候，他容易出现那个呼吸性碱中毒，对不对？就
0: 是
1: 呼吸急促，
0: 是，
1: 然后呢可能会导致头晕目眩的感觉。有一次我忘记，
0: 你也这样啊？
1: 我吵过一次很凶的一个架之后，
0: 哎，是为什么呢？
1: 就是导致我头啊，就
0: 哎呀，
1: 自动忽略。
0: 能导致这些原因呢？千禧万变不离其宗，不就是那一个原因？大家知道就行了。
1: 就是吵架，
0: 没必要问了。
1: 哎呦，刨根问底来了，我跟你讲啊，就是那一次吵架完之后，很急促那个呼吸，然后呢导致情绪非常大。
0: 是我知道的那一个吗？
1: 是
0: 哦，
1: 对，
0: 就是因为他戳你肺管子，然后你就跟他吵架。
1: 那不是戳过肺管子了，我跟你讲啊，
0: 那是头，
1: 那是连环
0: 脚。
1: 我跟你讲。然后呢，记得我手发麻，我那段时间。
0: 天哪，你竟然，你是不会吵架的人吗？
1: 说我秃头哎。
0: 你还好吧？
1: 就是

0: 你会因为这件事情
1: 不
0: 气
1: 是，
0: 到
1: 这是其中之
0: 一，
1: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伤害
0: 程度。就你个秃头老，你还好意思跟我？
1: 哎，我也手麻了，我跟你讲，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话。
0: 哎，他是不是？以下只是模拟，不是真正我的想法。
1: 也没有说是什么什么情况可以问啊，有可能是我某一个朋
0: 友啊。你的头都要秃了，你怎么配得上我？类似于这种吗？
1: 那比这个凶多了，
0: 哦、
1: 我说实话，对。
0: 天哪！
1: 对，
0: 别玩了，玩的头都秃了。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在争执跟争吵的时候、嗯、当你情绪非常波动大的时候，
0: 哇，那他很毒舌耶，好想领教一次。
1: 我没说是谁啊，
0: 不针对我，
1: 我没说是谁啊，各位朋友们、啊、
0: 针对别人，
1: 是我的某一位朋友、啊、
0: 好想看一下。
1: 你就想看吵架吃瓜，
0: 我想看就是用什么措辞可以让你气成这，跟他说不清楚，跟这个人，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当你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0: 嗯、
1: 你的身体绝对会出现一些反馈，
0: 是
1: 那一次情绪波动比较大的那个反馈，就是我真的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头晕目眩，脑袋发胀、
0: 哦、
1: 对，我就感觉不对，就是健康的饮食、
0: 嗯、不仅仅是喷防晒、啊、
1: 我那天看到某一个那个新闻是说关晓彤在参加某一个活动的时候、
0: 嗯、
1: 他手上还会带那个配重，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什么作用
0: 啊，
1: 就相当于
0: 你只知道带这个，但是你不知道是干嘛的。
1: 对，我不知道配重的作用是干嘛。
0: 哦，
1: 是可以让你的手部更有力量吗？还是干嘛？
0: 那我不知道。
1: 有没有可能是练手部线条？
0: 有人知道的吗？
1: 就是手上会带一个配重，突然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一个那个健身的朋友，他也是，他可能是练习腿部力量。
0: 嗯，
1: 他就会在脚上绑沙袋，就是在腿部绑沙袋来练习。
0: 因为那个朋友就是那个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
1: 对。就是会有自己的训练方式、
0: 嗯、他一可能星期一三五带这个，然后二四六去做别的项目。
1: 嗯，其实有的朋友他还是那种就是一白体质和一黑体质，
0: 是
1: 就比如说特别容易到了一定年龄阶段的时候，对吧，这个黑完之后呢你就再也白不回来了。
0: 对，
1: 我以前觉得我是那种就是不论晒得多黑一到那个冬天一定能白回来的、
0: 嗯、
1: 但是好像过了二十岁这个分水岭之后啊，
0: 那你这个分水岭有点太我起码是差不多三十，哎，
1: 过了二十岁这个分水岭之后啊，然后呢我就发现自己黑了之后就白不回来了。
0: 可是目前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每一点都没有变老、
1: 嗯、
0: 我也不是很，就不是说不焦虑，
1: 就你不像你
0: 这
1: 个年龄的人。
0: 谢谢。
1: 对，你很年轻、
0: 嗯、是的，
1: 对，你永远十八岁。
0: 感谢各位啊，十八不行，
1: 二十五差不多。
0: 我觉得二十五到三十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年龄。
1: 我觉得我们身边同事好像都是这个，
0: 太青涩了。
1: 我觉得我们身边同事心态都是在二十五岁左右，
0: 可能差不多。
1: 对，大家都很天真。
0: 我觉得人要年纪大一点可能那个心态会稍微好一点。
1: 嗯，心态好也会显得你整个人，
0: 对
1: 对吧。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呢，是说
1: 体质上的一个话题。
0: 是的。
1: 你有没有哪些就是会觉得在某一个阶段自己体质比较差的时候，
0: 或者是你觉得哇我这个人我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都可以跟我们说你是什么样的体质。
1: 对，是的。
0: 我跟你讲还有那种冬天那个脚冷的上辈子是折翼的天使的体质，还有冬天火炉从来都不需要垫电热毯的体质。
1: 那不就是阴虚和阳虚吗？
0: 火底子
1: 就是睡觉可以不用电热毯的那种啊、
0: 嗯、对，
1: 不怕冷。
0: 然后在此我们再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进那种类似于吃喝玩乐的群呢，然后是我们台的官方群的话，就只要回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进了。我们群里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送上各种吃喝玩乐的好东西，关键是价格巨巨巨优惠、
1: 嗯、
0: 平时舍不得下馆子舍不得买的，在咱们群里呢可能只要平时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就能拿下。
1: 对，是的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官方福利群，然后大家可以来进入一下，关键词就是回复快乐大本营，然后呢就可以进去来咨询了解一下。我看这个群其实进人很快很快，马上一个群就满人了。
0: 满了吗？把我悄悄拉进去。
1: 我把你拉进去你看一下。
0: 嗯，他现在发了福利没啊？还没有。
1: 还没有，对、
0: 嗯、
1: 就还在策划当中。
0: 看能不能那个呀，
1: 那个
0: 能不能我们指哪儿打哪儿？
1: 我也想知道这个。
0: 对，然后我朋友说因为我没有嫁人，嫁人就成熟了。也不一定吧，
1: 这跟嫁不嫁人好像
0: 没
1: 有太大关系。没
0: 嫁人也谈过恋爱啊。
1: 对啊
0: 对啊，
1: 马上买
0: 了这群。你是说那个要体验一下就我刚刚说的那个夫妻间的矛盾是吗？
1: 嗯，
0: 还是说要生儿育女？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人他生了小孩他也蛮幼稚的。
1: 我身边，我个人感觉我身边就是结了婚生完小孩的朋友们、
0: 嗯、
1: 他们确实好像就是心态上的转变非常非常大、
0: 哦、
1: 以前你可能跟他聊天的时候他是那种稍微没有那么成熟哈、
0: 哎，我此话不知当不当讲。
1: 嗯，
0: 他有没有可能是两个人在一起，经济压力反而变大了才？
1: 也没有吗？我这朋友都是条件
0: 比较有米的，是吧？
1: 对，都还挺有米的、
0: 嗯，
1: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他们

0: 蛮好的。
1: 嗯，
0: 就我感觉他们不用上班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365天300天在外面玩，
1: 他们也没有改变嘛。
0: 对，他们的心态上的改变可能就是整个人
1: 感觉。因为我觉得、
0: 嗯、
1: 我觉得如果两个人他那个感觉会有落差，因为有的人经常说
0: 差的
1: 时候，然后我现在就已经很想喝可乐，我最近都一直没有喝可乐，我已经有一周没有喝了。
0: 你现在这个状态不仅不能喝可乐，你奶茶也不能喝呀。
1: 我觉得可乐比奶茶的伤害要小一点，它的含糖更低一点，但是我都不敢喝。
0: 那是绝对不能喝，我跟你讲。
1: 嗯，
0: 你是现在
1: 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就是有添加剂的，什么都没吃了。
0: 对，因为当你体质比较差的时候，很多人第一想法就是忌口。
1: 我昨天还在那个盒马上搜，就是有没有什么很清淡的东西，
0: 嗯、
1: 就是小红书上搜盒马里面有没有什么很清淡的东西，因为我懒得自己做，就想买。
0: 哎，我那时候还看过一个留言，
1: 嗯，
0: 不是很多人，比如说生病的时候都要做那什么小米粥啊、喝粥啊，说清淡饮食、
1: 哦。
0: 然后那时候看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越当你身体比较脆弱的时候，
1: 你要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0: 对你反而还要吃一点有营养的能够进补的东西、
1: 嗯、
0: 不是说饮食清淡跟营养就低有关系哈。
1: 对，
0: 稍微的还是让自己身体能够调理一
1: 下。我跟你讲，它其实就是要少吃有添加剂的东西。
0: 嗯， 嗯，对。
1: 有朋友说好想吃千禧的瓜啊，怎么办啊？哎呦，那不就那几件事、
0: 啊、你这个心态啊，
1: 就那几件事儿、啊、
0: 你很年轻这个朋友哈、
1: 嗯、
0: 喜欢吃瓜其实是年轻体现的表现哈。
1: 嗯，
0: 你这个心态好，特别好哈。我也没什么瓜哈，这个里面好像还有个、
1: 哎、
0: 另外一个广告吧。
1: 哎，
0: 你看一下，
1: 我想知道了，人四五十岁然后五六十岁还会有吃瓜的心态吗？应该会吧。
0: 他那时候应该没有吃瓜这个词儿，应该
1: 有。这好像是八卦的高发区，
0: 他们可能就是听听八卦或者什么怎么样。
1: 那就是人不论到什么年龄段都还会有这种心态。
0: 有啊，村口大爷啊，村口大妈们坐在一块聊的东西就
1: 是
0: 这些、
1: 对
0: 啊，对啊，
1: 是是是，
0: 就是喜欢吃吃瓜呀，聊聊天，不就聊这些东西。
1: 那男生会八卦吗？也会吧，
0: 当然也会啊。对、
1: 嗯、你们八卦也是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情感方面的八卦。
0: 我经常跟你讲我朋友的八卦。
1: 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大牌五折、
0: 嗯、
1: 是我们新上线的一个商城。
0: 人不管到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个稍微的能够打折的时候买东西、啊、
1: 是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推的是 MLB 的包包，然后这里面的包呢我们有这个满印老花的波士顿包，还有老花单肩手提包，以及横版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四种热门款式。
0: 对，
1: 是从这个原价598元起，就日常售价598元起的这个包包哈，我们这次五折299起就可以拿下。因为如果是你在外面卖的、嗯、买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
0: 嗯。
1: 我们等于是商城本身就给大家打了折，然后最近我们商城新上线嘛，所以又给五折折上折的这个活动哈，299元起就能拿下。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还送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还可以自己选择。我们颜色呢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大家可以随心挑。
0: 嗯、
1: 这款帽子商城单独买的话，现在是五折活动都要109哈。这次我们是最低买299的包就可以再送你一个109的棒球帽，
0: 嗯，
1: 所以是非常划算的。
0: 你这个价格，各位朋友们哈、
1: 嗯，
0: 你也只有在我们商城当中可以看到这个价，299就可以带走一个 MLB 的包包，还有一顶帽子，
1: 直接发送969就可以进来了。然后我们商城的首页，就是大牌五折的专区啊，还有很多大牌的好物，同样都是享受五折优惠的，
0: 嗯、
1: 比如说巴宝莉的外套啊、开衫啊，还有芬迪、蔻驰爆款的围巾啊，都是半价的。
0: 对，是的哈。哦，我刚才那个同事有提醒我，
1: 咋啦？
0: 我们那个快乐大本营的群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还要进群的话，15群已经满了，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两个群的那个二维码嘛，对不对？
1: 哦。
0: 然后呢，大家如果要进群的话，想要比如说了解本地的生活福利的、吃喝玩乐方向的，锁定16群哈。
1: 嗯。
0: 进群速度太快了，大家都喜欢这个稍微的让自己划算的买点东西哈。如果你现在要进群，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要进的是16群，千万不要走错啊！
1: 赶紧，赶紧哦。
0: 哎呦，那我也进个群，我看一下。
1: 你不是把我拉进去的吗？
0: 我们进的是十几群啊，
1: 14群
0: 、
1: 嗯，
0: 哇，有10多个群了，好快耶！
1: 但是他这群名字有点太长了吧？
0: 名字长吗？
1: 省台专属本地生活官方服务14群，
0: 14群，各位朋友们啊，不要走错哈。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福利群，回复关键词"快乐大本营"进入群当中。有朋友他说我自己从来都不会喝冷饮，
1: 他说现在不喝了，
0: 吃甜食、
1: 嗯，
0: 每天都只喝白开水，经常使用这些特别容易伤牙齿。
1: 是
0: 我有之前我身边人，就是我亲戚我姑姑，我小的时候见他，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他都是把那个冷饮当常温水来喝。
1: 嗯，
0: 就是他特别钟情于喝冷的，喝冷的，喝冰的东西。
1: 那他有觉得就是肠胃不适吗？
0: 不行，然后他就是因为做了某一个手术。
1: 哦

0: 之后，然后呢，从那个之后他就再也不碰就是冷饮的东西。
1: 其实最好的就是喝温水，因为喝开水就是它还没有凉到一定的
0: 挑战人类极限了。
1: 他如果喝很烫的水，其实是在烧你，因为人就是一块生肉，你把那个很烫的水其实是在伤你的肠胃的，最好是喝温水，
0: 就尽量还是少喝冷饮吧，尤其是女生朋友，其实喝冷饮对自己的身体也会有一定影响。
1: 然后人家就会有人就说嘛，说那人家外国人不都喝冷饮的吗？可是外国人他病的也多呀，他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0: 所以说为了健康考虑，
1: 人均寿命也没我们长啊。
0: 对呀，我这两天因为家里人有人做那个体检嘛，检查嘛，然后呢，检查完之后。叮嘱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医生跟我讲了哈，
1: 冷的，
0: 医生跟我讲了哈，少喝奶茶，你呀给我少喝点奶茶哈。
1: 你不是只喝咖啡吗？
0: 对，我不喝奶茶的，我说我只喝咖啡。
2: 全球经典动动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
4: 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
1: 他去医院呢，
0: 结果发现现在还是
1: 没有。现在就有点害怕，很怕看那个体检结果，
0: 就是担心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哪哪出状况。
1: 你说很严重吧，他也不是很严重，但是他就是指标不正常。
0: 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博主分享说，他那个体检报告足足有20页。
1: 嗯，
0: 对啊，然后呢，他也是个年轻小伙，在大厂工作，他就非常非常焦虑，
1: 工作积压的。
0: 对，可能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原因。
1: 有朋友说一个冷知识，士兵是贫血的症状。好像是说你很喜欢吃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你身体里少什么东西。
0: 贫血是不是比如说一蹲一起头晕就是贫血啊？
1: 嗯，贫血有这种症状，但是有这种症状呢不一定贫血。
0: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那个事儿我跟你讲过吗？就是他特别的那个低血糖，然后呢，有一次是他刚跳完舞，就是刚夏天的时候运动完，空腹跳完高强度运动，运动完之后呢，约着他的朋友说去夜市，比如说吃点东西什么的。
1: 夜市有加儿化的吗？来事儿是来事儿才加儿化吧。
0: 去夜市，然后呢去吃点东西，然后呢，我当刚跟他发信息，他说好，我去吃点东西什么的，然后呢，
1: 他就昏了。
0: 一个小时联系不上，隔了一个小时联系不上，
1: 真的假的？
0: 对，一个小时之后给我发信息说，他当时好像在夜市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下就晕倒了。
1: 而且我有看到过人家说低血糖，他如果要晕，就是一头栽下去。
0: 对，
1: 所以他其实不是说晕了有多可怕，而是晕了之后，万一
0: 你可能会受到外伤，
1: 对，你的头就是正好砸在了什么东西上，那是很可怕的。
0: 哎，我当时想的第一想法就是这个，我说不是脑袋砸坏或者什么什么样，对啊，
1: 好吓人。
0: 他说完全没有印象，就是走着走着，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夏天，可能夜市人比较多，然后突然一下闷热，在某一个摊位置，啪就倒下来了。
1: 很吓人，因为我妈她就经常说你包里要放点吃的，因为她就见过或者是听过旁边的人说低血糖会怎么怎么样，她就很害怕。
0: 是，这个其实跟体质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如果大家这个你有点这个低血糖症状的话，你身边正好就是在包里面呢稍微备点什么东西。
1: 而且你低血糖的话，有就是特别是年纪大的，他可能就救不过来。
0: 哎，对，
1: 他不是晕倒这个方面的问题。
0: 是，所以说呢，身体的体质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就是你要好好的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每年这个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各位朋友们。
1: 可惜我们没有那个帮大家团体检，
0: 没有，之前好像有过，
1: 有过
0: 、某一个体检中心。
1: 我记得之前很早，我刚来那个台里的时候，他还有送洗牙卡的。然后呢，有的人他是觉得洗牙不好。
0: 我跟你讲，牙周健康也非常重要。
1: 对，后面还是一年还是要洗一次。
0: 我为什么这么？我觉得我现在非常在意我自己这口牙呢，是因为我真的有一次做梦，我不知道
1: 梦到牙掉了。
0: 不是，我有一次是感觉我自己有一颗牙比较松，而且还不是旁边的牙，是板牙。
1: 那就是因为你牙齿在痛，但是就是。实体在痛，然后就反映到你的梦里了。
0: 然后呢，我就很害怕我哪一天我的板牙会掉。
1: 哦，
0: 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嘛，你板牙掉了再也不可能长得回来啊，你只能去镶颗假牙。
1: 你小的年纪的时候也掉了长不出回来好吗？
0: 啊，
1: 你以为壁虎啊。
0: 我现在就是很珍重我这口牙，我就特别害怕某一天比如说我的某一颗牙，尤其是板牙，板牙掉了之后那就很害怕呀。
1: 掉了就补一颗呗，我现在这个不就是补的
0: 板牙。
1: 对，当时那个医生他 我不知道哎，人我看到人家一口乱牙都不需要磨得那么小，
0: 嗯，
1: 他我做我只是做贴面，他就给我磨得很小。
0: 不是有那种贴片吗？是不是？
1: 就是贴面。

0: 就是那个，
1: 就是要把牙磨得小小的，然后再像一颗牙进去。
0: 你知道那个 rapper 就两个人总吵架的那个？
1: 嗯，你是说那个梁老师
0: 啊？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梁什么来着？
1: 他叫梁松
0: 哦，梁松。
1: 对，
0: 他的那个对象嘛。因为他上节目的时候，人家就总说他的牙不好，他后面就是做了全口的贴面，
1: 整了一下是吧？
0: 对，我就想说他之前牙齿错综复杂，都已经这样了，人家都没有磨的我那么小，我这颗牙磨的特别小，就有点生气
1: 啊。你做了牙原来？
0: 我两颗门牙都是做的
1: 哦，
0: 因为两颗门牙之前就是当时是不想重新整畸，然后呢就是想说就做个贴面，把它做的那个平一点，美观一点。后面呢就是发现，他有一次就因为我的咬合力度太大了，导致那个牙齿就崩掉了。对，本来人家可以可能保持10年20年的，但是我的那个咬合力度很大，他就保持不了。所以这一次就准备先正畸，正畸完了之后再去动牙。
1: 我跟你讲一个比较糗的事儿。我记得
0: 小的时候，你刚刚干嘛去龅牙？
1: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是吃那个螃蟹，吃那个螃蟹蟹钳。
0: 我跟大家说哈，你吃螃蟹这种东西，不要以为自己的牙齿很厉害，
1: 对，
0: 它是会伤害的。
1: 他真的把我一颗牙
0: 崩掉了，
1: 他牙里面有一个一点点崩掉了。对啊，就是那个蟹钳付出了一颗牙的代价。
0: 那么小一点点，他还不好补，
1: 补不了。对啊，我也没想过补，但是就是一直就是裂了一块在那个地方嘛。
0: 对，
1: 但是我就好害怕那个牙哪一天掉了之后呢，我就少了一颗牙。
0: 哦，那你没有，牙齿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脆弱，就是牙根它还是扎根在很深的地方的，但是外面的东西呢它还是很脆弱的。
1: 对，所以说呢还是要为自己的这个健康考虑一下啊。
0: 而且它是就像你说的，它是不可逆的。
1: 对啊，
0: 有朋友就说我就是低血糖加贫血，现在我觉得每天吃好喝好睡好比啥都重要，健康最重要。
1: 对
0: 对呀，
1: 就是刚才我们还聊过那个低血糖的问题嘛。
0: 但是我真的就是如果我吃不了这些东西，因为身体的原因吃不了那个吃香的喝辣的，我也会觉得很苦恼。
1: 那肯定啊。
0: 我
1: 一口牙白做了。
0: 我觉得那不是因为牙的问题，是因为身体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他身体不好他就要忌口。
1: 对
0: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哇天哪，
1: 好吃的都离我远
0: 啊，
1: 离我远去了。
0: 对，
1: 我不能吃这些了，
0: 我接受不了。我比如说我不能喝奶茶，我不能吃火锅或者是什么的。
1: 但是忌口的东西就是一定要不能吃这些。
0: 我的涮羊肉应该还可以吧。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有朋友他说到牙齿，我经常会咬到脸内侧的这个肉。
0: 哦，
1: 吃饭吃肉吃火腿肠的时候是最容易咬到的，时间一久就咬出一个小肉丁来。
0: 你去搜一下为什么吗？因为人家就是比如说咬到自己，就经常说哦你吃肉
1: 吃肉
0: 吃
1: 多
0: 了。
1: 不是吃肉吃多了呀，
0: 我们这边是想吃肉了才会咬到自己。
1: 我是说这个吃肉吃多了，然后呢会把自己的牙磨得稍微尖一点点。
0: 因为你是狼啊，
1: 好多
0: 是狼给的，
1: 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情况出现了。对啊，就是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牙齿，因为牙齿确实是不可逆的。
0: 现在帮你搜一下，吃东西经常
1: 咬到自己，
0: 咬到自己
1: 是什么情况，是什么原因？
0: 对，
1: 有朋友他说，
0: 总咬到自己的嘴巴，这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预警。
1: 什么都跟健康有关系啊？现在，
0: 当然这个不是每个人。它只是有概率哈，我来跟你说一下。中医认为舌为心之苗，如果总是咬到舌头，那可能是心火旺或者是心脏功能不太稳定。那如果是总是咬到侧面的颊部，就要关注肝胆健康。颊部呢对应的是肝胆经络，如果总是咬到脸颊内侧的话，可能是肝胆火旺或者是情绪压力大，平时要多吃蔬菜。然后如果总是咬到口唇的部位呢，那对应的是脾胃，或者是脾胃虚，或者是消化不良，
1: 那就是容易咬自己呢。
0: 咬
1: 手怎么说？
0: 咬手
1: 啊？
0: 这是你吗？
1: 这是我啊。
0: 这是强迫症吧？一种
1: 强迫自己咬手是吧？
0: 然后人家就说了，应该是那个，还有人说刚咬到左边咬烂了都。哎呀，各位朋友。吃饭的时候注意点，你说吃慢一点会不会就好一点？
1: 会有啊，对啊。
0: 然后也有人说，他说可以去看看是不是牙不齐，或者是锐尖牙去调一下。
1: 哦，对，
0: 你看是不是牙不齐？
1: 说到吃饭这个东西，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你千万不能吃太快，各位朋友们。
0: 还用你说？
1: 我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吃饭
0: 吃的特别快，
1: 很快很快，就可能不怎么咀嚼就直接吞咽进去。然后呢，那段时间我家里会就经常说我。就他们可能还在吃的时候，我就已经吃完，然后呢，拿筷子已经下桌
0: 了。这也太快
1: 了
0: 吧！
1: 就是我当时吃饭确实速度很快，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吃饭速度，
0: 消化不良啊，
1: 吃饭速度的原因，有一年是过春节，
0: 嗯，
1: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当时那个我吃完年夜饭之后，就是大年初一那一天，我特别不舒服，就感觉嗓子里面啊，然后呢，整个
0: 你给我堵在这里了吧？
1: 不是，后面我去医院检查，就那段时间吃什么容易吐，
0: 嗯、哦，
1: 然后呢胃口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老感觉嗓子眼
0: 跟小猫一样、
1: 啊。后面我去查了呀，他说我这个叫做反流性食道炎。
0: 嗯，对，
1: 吃饭速度太快，
0: 因为有灼烧，它一定是胃酸反出来了。
1: 对，然后呢导致消化不良，消化不良之后呢又容易打那个酸饱嗝。
0: 哎呦，年轻人不要一天到晚就想着去谈恋爱。
1: 嗯、我跟谈，我吃饭速度快也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
0: 吃饭速度快，节省时间出去跟那个女朋友打微信、啊。
1: 不是，我是我就是那个时候
0: 打游戏是吧？
1: 不是，我就是吃饭速度快。
0: 有奖啊！
1: 那时候我才16岁啊，有奖啊！
0: 你要去读书啊？
1: 不是，就是
0: 我不相信。
1: 哎呀，就是为了吃的饭吃得快一点，然后把这本书读完，是不是哈？
0: 对啊，
1: 就是吃饭速度快。
0: 是想跟同学一起出去玩吧，
1: 然后就是反流性食道炎、
0: 嗯、
1: 然后这还是落下了病根儿、
0: 哦、
1: 就是
0: 现在也会啊，
1: 偶尔真的会那样子、
0: 哦、
1: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0: 那现在有没有数米粒的吃饭的那种，
1: 稍微能够
0: 稍微克制一下，
1: 稍微就是让自己吃饭慢一点吧。
0: 哎呀，好想吃烤肉，好烦。
1: 我现在吃一顿饭差不多要花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0: 这是正常的，20分钟起码呀。
1: 我去食堂那一次吃饭，我是从12点吃到了将近1点钟。
0: 哦，那倒是没这个必要。
1: 没得快关门了，小伙子还不吃，我们要午休了。
0: 那倒是没这个必要，
1: 就是细嚼慢咽嘛、哦、还是稍微重要一点。
0: 你以为你是明星啊？
1: 慢慢吃，
0: 人家说明星就吃得慢，这样的话就会让自己的大脑接收信号，这样就会变瘦一点、
1: 嗯、对吧。今天我们就聊聊看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你关于体质上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你会觉得自己在哪个阶段的体质算比较差，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0: 有朋友说，我也是30来年吃饭速度都好快，不愿意花太长时间去咀嚼，上楼梯也是恨不得飞上去，走得特别快，现在慢慢给自己慢下来，拿手机边玩消消乐边走，慢慢走，这也不行吧。
1: 拿手机走路很危险的。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说有的时候走过头了就走到上一层去了，
1: 边走边爬楼梯啊，小心踩空。
0: 你可以听一听就是缓慢的音乐，你别玩游戏呀、
1: 啊嗯、对啊，
0: 你怎么都是
1: 这种踩坑容易摔跤的呀，
0: 怎么都是这样的习惯呢、啊
1: 嗯、
0: 纠正过来。
1: 这朋友他说，吃叫你吃好未免对自己也太好了，每天保证肉蛋白质啥的、保证肉蛋奶啥的蛋白质，
0: 嗯，
1: 就是你有的东西要每天要需要摄肉，
0: 是
1: 蛇
0: 肉。
1: 每天我也想吃烤肉，可不知道脑子里为什么冒出这个想法。
0: 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啊？
1: 不能吃烤肉啊，烤肉吃多了对自己的身体也会有很大影响的。
0: 嗯，适当适量吧。
1: 我最近都在研究那个叫什么抗炎吃法，不是说要多吃蓝莓吗、
0: 嗯哦、
1: 多吃蓝莓可以来进行抗炎，就是为自己的身体消炎。
0: 那你发现荷包经不起，
1: 蓝莓确实有点贵，那确实
0: 他今年好像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1: 他那个上面说
0: 前两年更贵，
1: 一天好像要吃20颗还是要吃30颗蓝莓、
0: 哦、但蓝莓有点酸，我接受不了那个酸度。
1: 蓝莓汁儿可以吗？我想知道。
0: 酸，
1: 嗯，
0: 我受不了、
1: 嗯、
0: 然后如果我要加糖的话那就等于是抵消了，因为糖本来就是有炎症的。
1: 可是就是很多朋友在意身体的健康的话，他们就会有那些自己的饮食表，就吃什么东西是非常非常介意的。
0: 对，
1: 比如说要摄入多少蛋白质啊，摄入多少的其他东西啊。
0: 我那天就在想，如果胃不舒服或者是什么的话，
1: 我觉得好多人其实
0: 都能，我能
1: 不能、嗯、
0: 我在想我能不能就是喝那个康复新液，然后就实在是受不了那个味道，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1: 就有点像蟑螂味儿嘛，对不对？
0: 它就是蟑螂嘛。
1: 嗯，就脑子
0: 美洲大蠊。
1: 对啊，那脑子不想这个应该就还好一点、
0: 嗯、不不不，你下次有机会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1: 我发现身边好多人都容易出现胃不舒服的问题、
0: 是，
1: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朋友，比如说
0: 作息不规律啊，
1: 对，或者是你不吃早餐，那每天可能饱一顿饿一顿，
0: 吃饭乱来啊、
1: 嗯、
0: 比如说如果点外卖的话我就会想点烧烤。
1: 你脑子里好像点外卖脑子只有烧烤这两个字。
0: 烧烤、
1: 嗯、烧烤、
0: 油炸、臭豆腐、
1: 油炸，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啊
0: 嗯、对，
1: 年轻的时候吃不觉得，但是当你自己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吃这些你会觉得
0: 是的，
1: 好像对身体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有朋友他说40岁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他是觉得在4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40岁之前我都是那种活力满满，熬夜追剧，夜宵聊啊，通宵聊天，通宵 K 歌，40岁还可以做到这种。
0: 谁跟他一起通宵啊？
1: 40岁左右还有这个状态、
0: 啊。有朋友说可以看到私信吗？可以啊。
1: 嗯，然后他说，好像就是过了这个40岁以后，就感觉有点熬不动了， 超过十二点睡觉，我就感觉自己的心慌，心跳特别快。
0: 哦、我有过，
1: 嗯，
0: 我有过有段，我你知道，我现在还放了那个，我不确定，但是有这样做一个自我的安慰，
1: 救心丸啊，
0: 速效救心丸，我是放在我的枕边的。
1: 嗯，
0: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啊，心脏不舒服，但也不一定真的是心脏不舒服，然后我就会吃两粒，
1: 没事吃两粒啊，
0: 你不舒服的时候吃，
1: 你这个问了医生吧？
0: 吃这个没有关系，它是帮你打开血管的。
1: 哦，
0: 嗯。他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是因为你坐姿或者是你躺着的时间就是姿势的问题，
1: 我也会在
0: 有时候很痛会压什么，
1: 我还不如压这个。
0: 对对对，就是有一天到晚有就是各种东西说你不能这样躺啊，不能那样躺，
1: 是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的话，你会找到自己非常多的一些方式。
0: 所以就是说睡觉就随便乱躺一下，嗯，还直接喝水，这样的话会把那个
1: 稀释掉，
0: 对，药的浓度稀释掉，它就是要浓的喝。
1: 还吃饭的时候不能喝水。然后有朋友他说我亲身教训，
0: 嗯，
1: 牙齿做了根管治疗一定要补牙冠，不要放着不管。我就是仗着做了一个根管治疗之后呢，一点也不痛，没有知觉，就可那一边嚼，结果在去年过年的时候嗑瓜子直接崩掉了，没有办法分成了两半，只能拔掉，然后种牙。我是后槽牙第二颗，种牙太难受了，跟上行一样，不过现在好了很多，已经种上了没感觉，正在正常使用。
0: 好像是，
1: 嗯，
0: 是说有的人他做了那个根管之后，他就是放在那里不管他了，一定要做，一定要做。
1: 根管是，
0: 它也是一种，你的牙坏了，他就要补一个东西进去，
1: 哦，
0: 做一个那个治疗，
1: 就相当于种牙，是不是？
0: 它其实有一点类似于，好像是要把它搂空，是不是？嗯，就是把你坏掉的东西给搂掉。
1: 那是蛀牙。
0: 嗯，类似吧，但蛀牙是有的补的。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弄掉了之后，就要放一个牙冠，就是要搞一个假牙上去，
1: 哦，
0: 就是帮你形成它的那个牙齿的形态。
1: 但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出现问题，是吧？
0: 会啊，你反正是一定要还是要放一个东西上去的。
1: 哎，我发现一只手可以这样玩的。
0: 你还在玩这个那个，这叫什么来着？
1: 指尖陀螺。
0: 哦，指尖陀螺。
1: 有朋友他说，尽可能不要朝左侧睡，会压迫到心脏。
0: 哦，
1: 平躺最好，压强最小，而且一定要翻身，左躺也可以，右躺也可以，
0: 嗯，
1: 时间都不能太长。他说不翻身的话，血液很难流通，容易身体发麻。
0: 哎，可是一晚上睡觉，你怎么知道醒来？
1: 就是，
0: 你要那么大的床才够。
1: 我就是那种确实睡觉不老实的，就是那种容易蹬被子呀，
0: 嗯，
1: 盖着被子容易被蹬掉啊，或者睡姿可能会发生变化那种。
0: 你每天会把你们家小猫踹走。
1: 所以我们家猫现在都不怎么睡床上了，就可能
0: 是人类就是很危险。有朋友说前几年有一段时间一直觉得自己一边脸痛，
1: 哦，
0: 还以为自己说话说多了，后来才后知后觉是
1: 牙
0: 齿痛。哦，
1: 齿痛，对，
0: 去医院智齿发炎，然后医生当场给我拔掉了。
1: 嗯，
0: 不是智齿发炎的时候不能拔吗？你那个不是特别严重是不是？
1: 可能是。
0: 嗯，
1: 然后呢我最近就一直在考虑拔智齿的事。
0: 要不要拔啊？
1: 对，我打算11的时候就拔一颗，因为我长的智齿太多了，三颗拔的话只能先拔一边再拔另外一边。
0: 三颗啊？
1: 对啊，我有三颗智齿。
0: 哪边啊？
1: 两边都有啊。
0: 就是哪边是多的一颗？
1: 这边多，这边有两颗，这边有一颗。
0: 哦，
1: 然后下面长的是横向的，然后呢上面长的是正常的。
0: 你觉得他会先把你的横向的难拔的拔掉吗？
1: 他会先把我这一边，就是先把两颗给拔掉。
0: 一次性拔两颗？
1: 对，是可以先拔
0: 一边的。我建议你11的时候拔，这样的话就不影响上节目。
1: 我就是11的时候去拔呀。
0: 不错不错，
1: 你看我的想法，而且我严重怀疑我那个智齿啊，导致我脸在慢慢变宽。
0: 你脸本身就已经很窄了，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
1: 就是它会横向长的话，就把我脸。
0: 可是人家就说男性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发腮才会比较好看啊。
1: 千玺拔牙找我呀，真的？
0: 真的假的？
1: 我们还有牙科医生吗？
0: 做牙呢？然后我朋友就说，我就吃饭很慢，每次和同学吃饭我都急死了，也不敢跟别人多聊天，怕让别人等我呀。不知道别人吃饭怎么那么快？
1: 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吃饭慢一点。
0: 我吃饭也比较慢。
1: 对啊，稍微的咀嚼嘛，对，
0: 嗯，
1: 咀嚼多一点。
0: 但是我也会有一点怕别人等我，所以。就是我每一次就是早一点去食堂，然后我先开吃，然后他们才到。
1: 嗯，我以前有个朋友，他吃饭的方法不怎么嚼，
0: 哦，那不行，
1: 就是他靠吞咽，
0: 那肯定不行。
1: 所以他一般就是吃汤饭吃的比较多。
0: 哦，
1: 对，可能不怎么咀嚼就直接吞下去。
0: 那他胃里吃什么拉什么
1: 就消化速度可能比较快，是不是啊？ 我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话题，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嗯，
1: 你有没有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体质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算是比较差的？然后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来分享一下关于体质的一个话题。18:25了，聊的时间比较快啊。我们这个点位还有很多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赶快赶快。
1: 这个点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五折大牌狂欢的活动。如果大家最近还在纠结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总要纠结背哪个包啊？
0: 嗯，
1: 你别说女生纠结，男生有的时候也会纠结这个。
0: 会啊，不同场合嘛，然后有的时候男生还会在想说，哎，我这个工作了，我应该背什么包？因为以前。

0: 大多数可能学生的时候背
1: 双肩包，
0: 对，
1: 现在可能需要背一个工作稍微你可能觉得还可以，
0: 但是如果拿那个公文包的话又会显得有点太商务太老气，
1: 对，你就需要有一点这种时尚百搭又能背的时候不出错的一款包，
0: 是的，
1: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在潮台好物商城这周为大家推荐的是国际大牌 MLB 的这个包包，足足有四款热门的款式，有这个满印的老花波士顿包，老花单肩的手提包，还有横版的托特包，老花鞋 logo 的托特包，总共是四种热门款式。这种款式的配色，你发现你的爱车会出现这个比如说加速怠慢啊，或者是这个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油耗偏大，这些都是因为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是20000公里左右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会通过这个打吊瓶或者是拆卸的方式来进行清洗，这样的话会不仅多花时间而且会多花钱。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是我们的这个油车新车就可以使用的零碳除积碳易碳剂，由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铁锤三项，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进群直接咨询了解我们这款铁锤三项。它是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能够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殆尽，而且能够做到除碳易碳二合一，使用起来非常非常方便，就是当你加油的时候你直接加满加入油箱，然后呢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这个积碳的问题。我们现在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了解和购买我们这款铁锤三项，现在价格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而且呢它的保质期是5年，所以可以放心囤，根据这个里程数来使用这个对应的套组就 OK 了。现在下单还有这个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各位啊，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项了。
0: 是的，
1: 12点30分啦，我们今天话题呢问问大家体质的一个话题，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0: 好啦，那现在听歌，听什么歌呢？
1: 周杰伦的一首歌曲《爱情废柴》。
0: 好，开始吧。
1: 他好像蛮适合描绘我的。好了，周杰伦为你带来歌曲《爱情废柴》，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放
1: 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
1: 潮派晚餐
2: 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2: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晚间的18: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灵。
2: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关于体质上的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你会觉得自己在哪一个阶段的体质会稍微差一点儿？然后呢，有没有哪些解决的方式跟方法？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3: 是的，
2: 看看自己有没有哪些在体质上的问题。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互动平台，看看各位的留言。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我上了夜班之后体质就变差了。
3: 那肯定啊，你知道我们导播他其实是有夜班的，然后有很多导播就希望说不要一直上夜班，因为上夜班对于你可以早起，但是不能上夜班。可是呢，说

0: 真的，对于意志力很差的人来说，你会选择早起还是选择夜班？
1: 夜班是几点到几点？12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
0: 不是啊，我们的夜班就是普通的夜班，就是从六点到12点。
1: 晚上6点到12点，第二天白天就不用干什么事儿，对吧？
0: 导播是这样的，您不是主持人肯定不是。
1: 我选择夜班，我不愿意早起。
0: 早起是5:20
1: 对，
0: 到岗。
1: 我不愿意早起，我宁愿就是上晚班。
0: 所以每个人的追求他就不一样，有的人就是以身体为先，
1: 对。
0: 就觉得说我上夜班回去，那我真的开始睡觉，比如说我家里还住得远一点的话，那不就是要回家都要快1点钟，然
1: 差
0: 后
1: 不
0: 一点钟我
1: 多。
0: 再洗漱就要2点钟，我真正睡一下，万一上完了夜班，万一饿怎么办？我
1: 再
0: 得
1: 吃
0: 吃
1: 个
0: 点东西，
1: 饭。
0: 3点多我才能够睡觉，那这样的话我的生物钟就完蛋了。
1: 我是倾向于上夜班的，就是我宁愿晚睡，但是我不愿意早起。晚睡我能接受，早起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是那种第二天早上有什么事儿的话，头天晚上应该是不怎么能够睡好觉的。如果要早上起来有很大的事儿，比如说要早上有什么工作啊，我头天晚上就会想这个事儿，心神不宁，就会睡不好觉。所以我能够接受夜班，不能接受早班哈。
0: 心神不宁。
1: 对呀，就是睡不好觉啊。第二天早上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导致你可能脑子一直会想这个事儿。
0: 那如果就是周末的时候，不是让你解说那个 PPT 吗？你会心神不宁
1: 当
0: 吗？
1: 然会啊，也是早上
0: 也
1: 啊。
0: 是，
1: 对呀，早上9点。
0: 天哪！
1: 我就会考虑，你知道会想到什么吗？我几点钟起床？然后呢，我那个点起床的话，会不会碰到早高峰？然后呢，我是
0: 周
1: 不是要
0: 末
1: 更
0: 还
1: 早一
0: 好，
1: 点？
0: 周末不会的。
1: 早上也会有。
0: 周末很少，周末因为大家都10点钟之后才出门，真正的高峰在吃饭的时间。
1: 就10点以后，中午11点12点左
0: 对，
1: 右，对不对？
0: 那个是比较周末的高峰，
1: 就是我
0: 都出
1: 每
0: 门吃饭了。
1: 对，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是早上9点钟要开会吧，好像是，然后呢还是8点半还是9点就要开会
0: 七
1: 那个。
0: 点到九点都，七点还好，但差不多7:30左右就开始可能会堵了。
1: 我那时候刚买车不久，然后呢我第一次开那个早高峰的路，我又走错道了。我记得那天早高峰我是流着
0: 走
1: 汗
0: 错道
1: 开的，
0: 了，
1: 我真的是流着汗在开的。完了，我那天开到前面那个小路口的时候呢，又有两辆车在那发生了事故。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早高峰，我差不多将近开了有1个小时还不到，将近快1个小时才开到台里面。平常的话，可能就是20分钟、15分钟我就能够到台里。然后那个早高峰，我开的差不多有1个小时，所以只要早上有事儿的
0: 堵
1: 话，
0: 车的时候是这样的，我跟你
1: 对。
0: 说。
1: 只要早上有事儿的话，我头天晚上我是大概就休息的不是特别好，我就会想的很多啊，然后呢想万一第二天迟到了怎么样啊，
0: 你
1: 这
0: 的
1: 些事
0: 心
1: 儿都
0: 思还
1: 会
0: 蛮
1: 想。
0: 重的嘞。
1: 对呀，我就会想这些事情啊。
0: 有朋友说现在到了夏季哦，如果干一些的话呢，就会。
1: 那也不能喝柠檬类的饮品，也不能喝茶叶水，只要喝了的话，嗓子就会瞬间不舒服。
0: 我觉得是那个吧，是过敏。
1: 对，他
0: 你
1: 可
0: 可
1: 能
0: 能
1: 就是对这些东西。
0: 对你对某一种成分过敏，因为哈密瓜是会过敏的。
1: 对，他说7月中旬的时候喝了一口东方树叶，然后瞬间就咽喉炎发作，到现在都没有好。
0: 天啊，好可怜！
1: 7月份到现在快9月了嘞。
0: 东方树叶能喝得下去吗？
1: 你是说
0: 我喝不了，本身也喝不了。
1: 你不太喜欢喝茶类的饮品是吧？我有段时间我经常喝这种茶类的饮
0: 那崂
1: 品，
0: 山那个什么水能喝吗？
1: 那个什么那个水，它其实也不算茶类的那个，对，但是它就是味道很奇怪。
0: 是。
1: 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喝这种茶类的饮品，比方说东方树叶，还有一个品牌，我当时是天天喝，就三得利那个无糖乌龙茶。
0: 好多人喝。
1: 对，喝着喝着我就发现出问题了。
0: 怎么了？
1: 我那段时间喝那个三得利乌龙茶，然后每次
0: 人也很
1: 喝，
0: 乌龙。
1: 喝完之后就是每次都会闹肚子。
0: 会这样，因为它那个什么茶多酚还是什么东西，你可能是不是有点不耐
1: 我不
0: 受？
1: 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喝东方树叶没有问题。
0: 因为是这样的，它那个咖啡因如果什么东西太高的话，就上完喝完咖啡也会有人想上厕所，
1: 对，而且我的嘴巴是
0: 就是
1: 最，
0: 刁。
1: 就是最能够分辨这到底是一款好的咖啡还是一款不好的咖啡。之前我有举例过，就
0: 那
1: 是
0: 雀巢如何？
1: 雀巢还好吧，我是喝美式可以喝出来，就是比如说喝某一家我们那个下面那一家咖啡。我不是说过吗？
0: 我知道啊，
1: 每次一喝我就
0: 我
1: 干
0: 连
1: 预。
0: 我我连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喝咖啡的人，我喝到他们家咖啡我都觉得不好喝。
1: 对，不好喝，然后有点干预。但有一次很奇怪，我喝那个皮爷的咖啡也干预。对，按
0: 那他
1: 道
0: 们
1: 理来
0: 豆
1: 讲，
0: 子的问题吧，应该是他们不约而同用了一种豆子。
1: 有可能是，按道理来讲，
0: 他
1: 就是
0: 不
1: 他
0: 说
1: 们家那
0: 皮
1: 个
0: 爷
1: 豆
0: 的
1: 子，
0: 很好喝
1: 对
0: 吗？
1: 啊，很好
0: 我到
1: 喝。
0: 现在为止都没有喝过皮爷。
1: 我上次就是去万象城，就是冲着皮爷去的。我点了一杯他们家那个美式。
0: 新客还能够买一赠一吗？ 小程序点。
1: 我第一次点我就没有看到。

0: 有买一
1: 赠一，没有，哦，那就
0: 对
1: 过
0: 呀、
1: 了那个时间了。他一开始来南昌的时候是新客，你用小程序，第一次是买一送一的。
0: 对啊，现在喝瑞幸喝那个库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只要让我喝楼下
1: 的差的豆子，
0: 哦，我是能喝差的，不能喝好的，有可能是啊。
1: 哎呀，什么东西吃不了细糠了，不是？有朋友说，我听到了什么？九点属于早班吗？好吓人！
0: 不是说九点属于早班，
1: 因为我们真正的早班是5:20班。
0: 嗯，真正的早班是5:20才可以上班。
1: 但是早九点对于千玺来说已经是很早了，
0: 因为我是8点下班。
1: 对呀，
0: 我到家要9点。吃完饭
1: 是等于说用了他的休息时间了。
0: 对，是的，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上班的时间会不一样嘛，对不对啊？所以说可能每个人会觉得早上第二天有事儿啊。
1: 好了，揭秘一下，我们的早班是5:20到12点，我们的中班是12点到18点，我们的晚班是18点到24点。
0: 对，
1: 但以前1054的时候还有更晚的。
0: 对，就是
1: 大夜班，
0: 从晚上你可能一直需要待在直播间，
1: 对，
0: 就跟我们那种大夜班是差不多，就是你可能一个晚上有点像那种医院护士值班的类型，
1: 是是是，
0: 对啊，就一直要在那里。
1: 有朋友说我吃米饭和面条会噎着，所以我做饭一定要有个汤，要不然就是有水喝。
0: 哦，就不能太吃太干巴的东西。
1: 你是吃太快噎着还是
0: 吃太干巴？
1: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干。
0: 你喜欢吃软的饭还是喜欢吃硬一点的饭？
1: 哎，喜欢吃软饭硬吃。
0: 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那个抖音上的博主，他不是那个吃法会很奇怪吗？比如说你吃米饭的时候拿咖啡泡着吃
1: 啊，
0: 然后呢在里面再捏几个那个
1: 什么东西啊，拿咖啡泡着吃。
0: 你去搜他很火的，但是有人真的尝试过他那种吃法，
1: 如何
0: 发现其实很好吃。
1: 我不相信。
0: 你没有看过那个博主？
1: 拒绝。
0: 就是一开始有人会觉得他是意识，但是后面他说没有啊，就是自己的吃法上是这样子。
1: 咖啡泡饭你试过？
0: 我没有吃过那个，
1: 现在就是，
0: 但是我吃过他那个酸奶泡饭。
1: 我知道上次有听众说酸奶泡饭蛮好吃的，
0: 然后我觉得，
1: 但是我也不能接受，我是中餐胃，
0: 你看一下，
1: 我一定要按照正常的吃法来吃
0: 米饭，然后呢会泡咖啡，
1: 这跟阿萨姆泡粉有什么区别啊？
0: 然后呢还会在里面捏这个椰蓉椰丝在里面，然后吃正常的饭菜还是那些比如咸的那些菜，
1: 耶。
0: 我很想尝试一下，你看一整杯咖啡倒进去，
1: 天哪
0: 啊！
1: 我虽然很爱喝可乐，但是如果你让我可乐
0: 泡饭
1: 的话，我都接受不了。
0: 就这种搭配在一块不行
1: 啊！这个打破了这个中餐的秩序啊！
0: 但是它吃起来还蛮香的，就是味道还可以。
1: 不觉得像中药泡饭吗？
0: 还好吧，我打算下次尝试一下咖啡泡饭。
1: 你试一下，这样吧，乔迁之喜，我准备一个咖啡。给你泡进饭里，
0: 专门拿一个碗。
1: 我们吃的都是正常的饭，千玺一个人咖啡泡饭。
0: 专门拿个碗试一下哈，这个碗后面
1: 够特别了吧？
0: 行，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关于体质上的一些，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体质比较差的时候？
1: 你不吃都算你好俗，我跟你讲。
0: 我可以吃啊，我是 OK 的呀。
1: 你吃得下也给我吃，吃不下也得吃。
0: 但你们家厕所一定要留好给我。
1: 吃一半，吐两碗。
0: 18:57了，各位朋友们，我们这个点位呢，还有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啊，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到的是 MLB 的包包，然后它一共是有4款热门的款式，包括满印老花的波士顿，还有老花单肩手提包，以及横版托特包、老花鞋 logo 托特包这4种款式。有一些款式呢是可以男女同款的，男生也可以买来背的。然后呢，潮台好物的商城不是刚上架不久吗？我们是有大牌5折限时活动，日常售价598元起的，我们刚说的这些包包哈，现在是299元起就可以拿下，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还会赠送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像米色、藏青色啊、灰色、黑色、酒红色，就是你喜欢哪种颜色都可以选，而且你可以先进我们商城看一下，就包什么样啊，然后帽子什么样啊，选一个你觉得好看且可以搭配包的，或者是比较容易搭配衣服的，像最好搭配衣服的应该就是米色，
0: 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
1: 当然，如果你自己是那种深色衣服比较多的话，哎，其实我觉得米色很百搭，因为深色衣服你搭一个米色的帽子也可以。
0: 当然啊，
1: 对，然后深色的话藏青色也很好，灰色我也很喜欢。
0: 那就是没有你不喜欢的，其实说实话
1: 没有没有
0: 颜色都可以挑啊，
1: 没有。然后呢，这个大家现在这个单独购买的话呢，其实帽子都是要109的，可是现在是你买一个最低299的包就可以送你一个109，还可以自己选颜色的帽子。
0: 对，是。
1: 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五折优惠送给各位哈。然后呢，今天是 MLB 的这个专场，价格就是299起到499元不等，买一个包还可以解锁一下这个自己喜欢。

0: 一顶帽子哈，
1: 是。
0: 我觉得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个五折优惠，对不对？
1: 嗯，
0: 五折优惠，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来看到哈，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大家喜欢的大牌好物哈，高端的一些或者是一些轻奢品牌，你都可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在商城当中来挑选你喜欢的潮台好物就 OK 了哈。
1: 嗯，是的。
0: 嗯，今天是周五啦，各位朋友们，嗯。
1: 今天周五，希望大家在路上不那么拥堵吧，因为已经7点钟了。
0: 现在应该还好吧？
1: 嗯。
0: 哎，我昨天刚那个刷到有一家那个餐厅，我好想去试试看。
1: 什么餐厅？
0: 我打算今天下了班看有没有，在南昌，我看一下那个。
1: 不在南昌，还在哪里啊？
0: 那家叫什么名字来着？我昨天还点赞了一下。
1: 嗯，
0: 我看一下，是这一家吧？
1: 跟谁去吃啊？
0: 我自己去吃不可以啊？
1: 不可能。
0: 就是自己去吃。
1: 你说的是今天有约了？
0: 我约也不是这个点啊。
1: 哦。
0: 对啊。
1: 哦，这什么金碧辉煌的感觉？
0: 就是看上去这家菜还可以。
1: 小辉哥。
0: 小什么？
1: 小飞，我是不想把那个名字，哎，不知道按到了哪里，不想把名字说出来。
0: 就是这家呀，
1: 哦，
0: 然后我看他们家菜还可以，
1: 南昌菜是吗？
0: 对，南昌菜，
1: 嗯，
0: 说他们家那个环境又 OK， 然后呢，吃的也还 OK，
1: 嗯，
0: 所以我想去试试看。这段时间对这种东西是没有抵抗力，
1: 哦，
0: 就想去找一家好吃的饭店去看一看，吃吃看啊。本来周六周天还想去赣州玩一趟的话，现在应该是不可以去了。
1: 嗯，下次吧，下次吧，
0: 找一下时间吧，下次看能不能去赣州玩一趟哈，嗯。今天节目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各位朋友们，马上到7点啦。然后呢，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有任何想去玩的地方呢，也可以去稍微的了解一下哈，因为周六周天就是用来放松的。
1: 是的，
0: 你可以稍微的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然后呢，也要在节目当中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哈，好好享受自己的周末啊，让自己的身心能够放个假。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啦，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下周一再见，拜拜。最后一首歌。
1: 拜拜，
0: 张震岳为你带来的歌曲《爱我别走》，那么下周一再见，拜拜。

0: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块，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0: 9693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

0: 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FM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认同自己后，我是 Kick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Never
1: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7: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8: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

0: 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块，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大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 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
4: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超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抓紧抢！
5: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8: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6: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9: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969，潮台 96.9

0: OK， 时间来到了周五晚上的8:15，这里是潮台969，我是宇阳。周五的晚上呢，继续来陪伴大家。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好物分享的环节了。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时段，主持人塞纳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各位如果说对今天塞纳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

0: 商城来看一看了。
1: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

0: 3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到手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6: 我回来了
5: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7: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隐晦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隐晦偷心性的人。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46，这里是潮台969，进入到我们好物分享的环节，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呵呵，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

0: 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十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塞纳在今天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物分享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对今天塞纳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看一看咯。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o.1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2: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0: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2: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啊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五晚上的9:15，这里是潮台969，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正式上线咯。来看看塞纳在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家里人呐、或者自己呀、或多或少有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可能是家里的老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经常会觉得说，哎，好像昨天晚上没睡好。其实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上来看，睡眠问题往往跟这个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系。今天我们就想为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选择——福东海人参酸枣仁儿枸杞原浆。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嘛，然后盒里面是一袋一袋的，所以被大家叫说可以喝的小睡袋，就比较俏皮的一个名字。是这样，平时一盒49.9元，然后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那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我们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如果确实家里面咱们有睡不好的朋友，一定要买一买试试看。它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里面是12味自然的食材，也就是传统的草本融入现代的这种萃取的工艺，喝起来就是滋养身体的。比如说啊，里面有酸枣仁儿，这个被叫做东方睡果，它能够让大家安神养心。人参的话可以补气益神，枸杞和黑枸杞可以滋阴养血，桑葚和龙眼肉可以补益心脾，茯苓和百合可以让大家的这个脾胃更加的健康清新。因为很多人就说，不会有那种吃了之后就跟喝了蒙汗药似的睡不醒，第二天昏昏沉沉的，不会有那种感觉吧？确实没有，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已经拿去试喝了，都反映说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就倒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儿，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哎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哎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元，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元到手3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分享。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咯。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头就睡，很不舒服的感受的啊。因为它这个是不太一样的，是主打酸枣仁，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它不是强行把你灌晕，是慢慢的来舒缓你的神经，让你安然入睡，一觉睡到天亮很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觉得神清气爽。比如说原来睡眠浅的，压力比较大，容易多梦的，容易醒来的朋友，然后还有加班精气神压力比较大的中年朋友，或者有很多老年人有睡眠问题的，可以尝试一下这款产品的话，被叫做小睡袋，人家也是有原因的，对吧？它每一袋相当于一杯液态安神汤，非常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加容易让人体吸收。

0: 只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目前的价格很划算，平时要卖到一盒是49.9块，一盒里面有10袋独立包装的小睡袋，然后今天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特惠拍二发三，99.8块到手三盒，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这款产品呢，是这个对咱们睡眠有帮助的一款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对今天推荐的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咱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潮台好物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

0: 下单。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刷。

0: 金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Portis 阿丹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丹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5: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谢谢你们呐。
5: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8: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9: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5: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湾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3: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4: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5: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6: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2: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1: We are the one
0: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1: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1: 上来！
0: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步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96.9。

笑得有点快来跟我绕一绕，你静静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2: 姓名
3: 第九。
2: 哪儿不舒服？
3: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2: 还经常发烧。
3: 医生还有救吗？
2: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4: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5: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

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o.1 潮台，
5: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糙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

0: 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4: 大家好，我是
1: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5: 一月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好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

0: 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0: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潮台好物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娜。如果是大家平时吹完头发、洗完头发，有一些这个困扰，比如说发质变得干枯啊、毛躁啊、又分叉，吹风机温度低了，吹半天吹不干，然后温度一高，有点烫，头皮呢也很敏感，觉得很不舒服，有的时候甚至头发都卷到那个吹风机里面去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困扰？本来就不爱洗头发，再加上这吹风机不好用，就更不爱洗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常好用的物品，就是戴森的吹风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型号呢是戴森 HD08 这一款，它是专门为快速干头发然后日常护发去量身打造的，品质大品牌，很过硬，闭眼入完全没有问题。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然后平时呢我们官方商城也要卖到1998，按理来说应该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咱们潮台好物让大家直接享受大牌限时五折的优惠，到手价只需要999块钱，而且还会给大家赠送价值200元的这个戴森同品牌的气囊发梳一个，你平时你单买这把梳子都得200块。哎，今天咱们直接就是免费送，京东或者是顺丰发货，颜色也有很丰富啊，比如说有紫红色，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还有一个铜金色，6款颜色。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款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去拍。但是咱说实话，这种大品牌它的微瑕其实是有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出来，当然详细情况大家可以问一下客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进入商城进行下单，有任何问题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就说那个发质差掉头发到底是不是因为吹风机温度比较高导致的呢？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普通的吹风机它完全是靠高温烘烤把头发烤干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过高的温度它就会伤害比如说毛发的纤维啊，你的毛鳞片也被破坏了，所以头发就越吹越干枯。但是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用到了这种控温的黑科技，它每秒钟会有40次的实时的智能温控，所以它会全程用这种低温的方式呵护头皮，而且它中间是中空的，没有扇叶，大家应该多少都知道对不对？它除了能加快我们的吹发速度之外呢，还可以避免我们的头发被卷进那个就吹风机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是大家想要让头发能够不毛躁，打结变少，哎，掉头也变少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这款吹风机，而且它吹完之后效果特别好，就是你头发又香又顺又滑，整个光泽感也上来了，而且呢再搭配赠送的4种磁吸风嘴，安装也特别的方便，不管是女生想要打理一下长头发，还是男生啊希望快速出门吹个短发的造型特别合适，运行的时候它噪音也很低啊，你晚上吹头发也不会打扰到家里人，所以作为高端家电大品牌，品控方面大家完全放心，它不是盲目追求品牌啊，是真的可以做到省时省力，而且呢你使用体验会提升一个档次。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然后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到商城里面内部看一看，有很多的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